0: 能力强大，但参数规模巨大，对算力和内存要求极高，难以在资源有限的终端设备上运行。借助分布式训练框架和推理加速技术，可将庞大模型拆分部署到多个节点上协同计算，既保留了核心能力，又降低了对单一硬件的性能要求，从而使 AI 应用更易于落地在手机、传感器、车载设备等实际场景中。分布式人工智能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形成了良好的协同。生成式人工智能主要致力于内容与创造，从数据中学习并产出文本、图像等新内容，而分布式人工智能则更关注算力与协同，通过多节点分工并行来提升效率和稳定性，两者分别回应了智能系统中不同层面的核心问题。总之，分布式人工智能既提升了大规模计算任务的处理能力，也增强了系统在动态环境下的适应性与稳定性。随着物联网、边缘计算和 5G 技术的不断发展，它的应用场景正在持续扩展，涵盖智能制造、智慧城市、自动驾驶和医疗协作等更多领域。面向未来，分布式人工智能有望成为驱动智能系统走向高效、可靠与普惠的关键力量。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3: 时间呢是早晨的8:13，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及省内城市天气。镇江多云转晴，26到36度，南京阴转多云，26到35度，常州多云转晴，27到37度，无锡阴转晴，28到38度，苏州多云转晴，27到37度，扬州多云，27到37度，泰州多云转晴，26到37度，南通阴转晴，27到36度，宿迁多云转阴，26到35度，淮安多云转阴，26到34度，盐城多云转晴，27到35度，徐州多云转阴，25到34度，连云港阴，26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黄岩。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6: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7: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6: 先听好消息吧。
7: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6: 嗯，不错。
7: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6: 什么？
7: 好在发

0: 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0: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0: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0: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9: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8: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0: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1: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0: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2: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3: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4: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5: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6: 8月5号，镇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党委书记支队长周建军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户籍、居民身份证、场所行业、犬类等治安管理方面的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8月12号，镇江市农业农村局；8月19号，镇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0: 科舍业务科舍接到这个反映之后呢，小区开发商以及6、7、8号的部分的业主，因为我们也不清楚是哪一个业主会这个反映的，把整个情况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调查和了解。那关于反馈这个收费合不合理，能不能收费这个问题，我们也征求了相关部门的一些意见。那么其实这个问题最大的这个症结在哪里呢？就是说，高之花园这个小区，它从住建的规划批复，包括建设开始呢，它就没有，因为煤气主管道没有到高知街道这个街区，所以呢，它整个的规划包括建设呢就没有主管道的这个铺设。它这个小区呢分为2期建设的，从开始呢，这个1、2、3、4、5号的楼呢，因为管道煤气的主管道到了高知镇区街区，5户住户呢，当时1、2、3、4、5号的住户呢提出来要加装煤气管道，燃气，他们就自发到煤气燃气公司去申请以后嘛，开发商后期就介入了。那介入以后呢，就统一来进行这个跟燃气公司进行申报。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啊，因为原来的这个小区没有燃气管道，也属于这个消除一个安全隐患问题吧。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开展以后，我刚才讲了，就是说它没有主管道，这个里面呢，就是市发改委面对所有的开发商、开发企业，其实煤气的出装费用是很明确的，2288加168的这个费用，那么这个里面呢，他们收了3000，业主认为呢就是超出标准了，开发商的解释就是说包他这个操作的部分，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说叫管道的铺设费用，主管道的在进入小区的这个叫铺设费用，那么这个里面呢，但是这也是它的成本之一。就是说，我们从整个调查跟部分业主的沟通来看，有些业主他是接受的，但有些业主呢不发表意见，所以我们总觉得就这个事情呢，肯定，我总觉得就是跟业主吧，我们政府部门也好，包括我们高知街道也好，包括我们相关的职能部门也好，我们总希望呢跟反映的业主呢能更加直接面对面的进行一些沟通和交流，好吧？共同费用我们跟开发商讲得很明确，这个事情要做吧，因为涉及到反映的，我想啊，可能是一个业主，像杭州热线反映这种情况的，可能是一个业主，也有可能是10个业主，但是它里面住户100多户，如果说单纯的说，管道费用不铺设，那也包含着其他的用户，有些我讲的业主呢，他还是想装这个燃气的管道燃气的，他们也表示能够同意和接受。至于我想呢，这个里面的问题呢，不是单纯我讲的收费高不高，应该不应该收，或者说是对他进行处罚处理，我觉得呢，这个可能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总觉得呢，就是说能够和这个反映情况的部分业主啊，能够坐下来进行一些沟通，直接面对面的交流，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也可以跟我们直接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因为
1: 好
0: 管
1: 的，
0: 道它这个小区呢，管道铺设费用确实呢不在这个整体的规划铺设范围以内，
1: 姚局长，
0: 范
1: 刚
0: 围以
1: 才
0: 内，
1: 信号不是太清楚啊，我没有听清。您刚刚说这个开发企业它向购房者收取的这个费用，在什么范围内，还是说不在什么范围内？
0: 他收取的是3000块钱费用，
1: 每户，
0: 每户。可能业主呢，可能觉得呢，这个费用，我们走访下来认为高了，因为
1: 就是有业
0: 煤
1: 主
0: 气
1: 跟
0: 出
1: 你
0: 了。
1: 们反映过，觉得这个收费标准是不是高了，他们有疑惑，是吧？在你们走
0: 我们
1: 访
0: 其实
1: 过程当中，
0: 走访过程当中是吧？然后呢，我们当时呢就是说，哎，这个是价格收费是公开的嘛，对不对？价格收费是公开的嘛，2288的这个出装费啊，168的安装费嘛，有些业主呢表示接受了，为什么？

0: 嘛，他们也知道，买房的时候他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小区是没有燃气管道，没有这个管道煤气的。
1: 我能不能问一下，他们这个房屋在销售的这个时间，因为我们从丹徒区住建局了解到，他取得预售许可证的时间是2024年的8月份，那么他买卖这个房子的时间在什么时间呢？
0: 买卖房子啊？
1: 对，是在2024年以后吗？
0: 因为它分为两期呢。
1: 我们就说新建的这一批。
0: 他买这个房子销售许可20年，他应该是20年以后再进行销售啊。
1: 那么这个时间其实对照到刚才我们也多次提到的这个正价公2009/199号文，其实对照这份文件的时候，我们一看到就会有疑问，他这个预售许可证的时间在这个文件规定的时间之后，那么在这个2010年1月1号时间之后的话，那么这部分费用不应该由居民用户去承担。但刚刚姚局长您也介绍了，高资集镇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是说，这个房屋在建设的时候，它的燃气主管道并没有铺设到这个高资镇上，是吧？这一点我们现在不特别明确啊，我不知道你们调查的时候是跟哪个单位还是哪个部门去核实的。是铺设到这个高资集镇的这个具体的时间是在大概在什么时候？
0: 就是在应该是我想啊，到集镇应该是今年26，也是25年的样子，20年至25年的样子。
1: 因为镇江燃气公司也是华润燃气公司啊，也是我们节目的上线单位之一啊。其实关于这个集镇，除了说这个小区，它还有其他已经建成时间比较长的小区，其实是没有通燃气的。在之前，
0: 对，
1: 当然在这几年的对接，包括居民的反映，属地政府的努力促成之下啊，陆续是通上燃气了。那么这个小区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能够归纳到您刚刚讲的这个情况当中？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了解，并且，我们听到了，就是您。你们局的工作人员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可能有部分居民反映啊，这个燃气是费用收的是不是高了，这个高于标准了，对吧？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疑惑。当然我们这边最初接触跟你们去反映的时候，主要是针对这个费用它到底能不能收，那能不能收这块现在有没有一个准确的结果呢？根据你们的调查以及核实，以及和物价主管部门的一个对接，截至目前，这个费用能不能收呢？
0: 对了，我刚才在前面跟你解释，我刚才也说了，就是说，我觉得他这个燃气管道这个燃气收取的问题，我觉得呢，他肯定是还是属于一个叫比较特殊的个例，叫什么呢？叫类似遗留问题。为什么呢？他

0: 了解下来，目前能给出的一个初步回复，当然这个当中您回复的有一些，比如说这个集镇它是什么时候开始陆续通燃气管道天然气的，我们也会去一一的了解清楚，核实清楚，跟这个小区的开发建设时间啊，包括它的一些规划审批时间啊，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它这样的一个收费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我们下一步还得再进一步明确清楚，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这个可能它是一个需要一个时间过程，而且这个当中的一些情况也会比较复杂。我们今天线上直播的时间有限啊，和姚局长呢暂时沟通到这儿，但我们线下可能还要麻烦到您这边，还有你们局的相关工作人员，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好吗？
1: 好的，行，
0: 好，
1: 唐局长，我们会及时一些进展的话，及时向你们进行沟通和汇报，好吧？
0: 谢谢您，我们也会把你们这边的一个进度啊，同步反馈给这边的居民，关心这个事情
1: 的
0: 居民。
1: 好，
0: 谢谢姚局长啊，我们先说到这儿，
1: 好，谢谢，
0: 再见，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0: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昨天镇江农商银行上线，我们记者呢是汇总了市民网友反映的一些乡镇的农商行的网点的情况，涉及高资支行、石码支行的 ATM 设备没有办法使用，到标签倒置。另外呢，还有这个石码支行门口的交通流量啊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场的停车秩序混乱，用户停车取车不方便。还有市民反映，这个网点的定期存款利率是空白的。我们现在呢来接入的是镇江农商银行运营管理部总经理王志芳，向他了解一下线下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处理的进展情况。你好，王总。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麻烦您来给我们回应一下这个涉及到高资支行以及石码支行的几个问题的后续处理。
3: 哎，你好，各位网友上午好。就是昨天我们直播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回来呢就立即召开了一些相关的会议，也是组织了开展了我们全辖区的自助设备也进行一个专项的排查。我就将昨天节目上的几个方面的话，逐一的给各位市民回答一下，就是针对我们自助设备，就是二维码取款，就是显示未定义的那个报错信息，我们回来也立即向上级的我们主管部门进行了一个咨询。说句不好听的，就是我们确实工作上面一些失误，就是该项功能呢其实是没有未完全的一个开发成功，但是呢我们电脑的操作层面呢在更新系统的时候呢，它又自助的勾选了这个项目，所以造成了我们就是功能没有完全成功，但是我们的界面上面已经有了这个功能的一个界面的一个操作，所以我们回来之后呢立即对我们所有的 ATM 机的这个操作界面进行了一个升级，关闭了相关的就是我们二维码取款的一个功能，现在已经全部就是落实到位，在我们这项功能开发更新成功之后呢，我们也会立即将这个功能界面打开，来方便我们客户多渠道的进行一个取款。对于刷脸取款的这个功能呢，我们也是安排了我们行的设备维保人员，对于我们也是对于全行辖区的一个 ATM 机进行一个检修跟维护。对于我们有一些摄像头的一些故障啊，进行一个总行统一的进行一个登记更新，来确保我们所有机具刷脸取款功能正常的一个运行。因为这个时间可能不是说，哎，我昨天结束了之后就立马就可以完成，因为我们有全市有32家网点，我们要把所有的 ATM 机的这个摄像头的是不是有故障啊，是不是接线的里面有一些就是脱落啊或者什么情况，我们全部都要检修跟维护到位。如果说因为摄像头的问题，我们来进行统一的更换，来确保我们全行的这项功能能够得到全部的 正常运行。
0: 嗯，刚刚王总您是先回应了一下这个二维码取款这个功能的一个相关情况啊。
3: 嗯嗯、
0: 那么现在就是明确了，就是说在咱们整个系统升级完成之后，才会在这个界面上显示这项功能，
3: 对
0: 吧？
3: 对 对, 对。
0: 然后刷脸取款这块呢、嗯，你们也不是说针对

0: 咱们记者走访的时候发现的某一个支行、某一个网点的问题去解决，而是对整个咱们管理的辖区范围内啊这么多家网点一起进行一个排查。好，这个可能两个方面的问题也需要一些时间过程啊，这个呢我们到时候会跟您这边做一个及时的跟进，如果说你们在计划的时间之前完成了也可以来给我们反馈一下。
1: 好嘞，
0: 好吧，
1: 好的好的，
0: 这个是倒过来讲了。刚刚我下面一个回复的问题是涉及到
1: 高资
0: 支行和石马支行这块的，
1: 对， 对，
0: 对， 对吧，就我刚刚有描述到的，这边的问题没事儿，您请讲。
1: 因为这几个问题昨天我们涉及到的都是我们 ATMG 的问题，所以我一个一个从系统啊从设备来一个一个讲的，不好意思。
0: 好的，您请说。
1: 高资石马支行的设备故障呢，节目之后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的去排查了一下究竟是什么状况。然后通过我们对监控的一个回放，然后发现当时的设备故障实际上是正在加超，因为我们一般的是每周两次的一个加超过程，加超结束之后呢这个设备呢已经是正常的恢复使用。一般的加超我们可能在半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情况。
0: 就是它不是故障，其实应该是说在加超的过程当中，
1: 对对对，
0: 它这个设备是暂时无法使用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是一个停用的状态。
1: 停用的状态，然后我们呢会节目之后呢也是对于我们的相关网点进行了一个要求，就是如果说是正在加超，我们后期的话也会在我们的屏幕上面张贴一个醒目的指示牌，来避免因为机子加超造成客户不必要的一个误会，因为你的机器怎么老是故障啊或者什么这种不必要的一个误解吧。
0: 因为当时他挂的这个牌子是维护中，那么别人就以为是故障暂停服务，现在需要去维保。
1: 所以我们后期也从细节上面来进行一些改善。主持人。
0: 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细节方面的，可能就是有一个 ATM 设备仓里面它有一个标签是倒置的，这个情况是不是线下已经解决了？
1: 已经解决了。
0: 好的，
1: 已经全部到位了。
0: 好的，
1: 对对对。
0: 那就是
1: 我们也是对全行所有的再看一遍，因为那个可以的话可以把它揭开，有的时候也许是小朋友也好怎么样也好，在里面客户啊在里面如果说取款的过程当中等待的过程当中他手碰到了，他掉下来的过程当中他又想贴上去，可能不注意的情况也会有这种也会这种小细节上面的一些差错，可能我们在巡检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就是巡检的工作人员看到只有了可能对于正反啊什么都没有去注意，所以后来我们回来之后对于所有的 ATM 机里面所张贴的一些醒目的全部进行了一个巡检，现在我们所有的都不存在此类的情况。
0: 好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给你们提了一个醒，在日后的这个巡查过程当中要加强一下这个责任心，包括细致度这边也得再提升一下。虽然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啊，
1: 谢谢。
0: 但是也是给我们用户就是其他用户进入到这个ATM 设备仓里面发现这个怎么会反过来了，对吧？
1: 对，是的，就以体验感就也有一些就是不好的地方。
0: 对对对。还请您回复一下这个石马支行门口的那个交通流量比较大的这个问题，它停车啊包括取车啊用户感觉不是特别的方便，这个今后咱们有没有可能就是依据目前实际的情况客观存在的这个条件啊做相关的一些提升工作啊。
1: 对于石马支行的门口的那个停车的情况，我们会在就是我们的范围之内进行一个整改或者完善。我们从下周完成我们门口的停车位的一个划线的工作，明确我们机动车在放哪边，非机动车在哪边，来做一个标识。因为那个昨天节目上也说，就是我们石马支行门口的那个停车地方确实是不大的，然后两边周边都是商户，然后又临靠我们的马路，确实是 不怎么方便客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把我们的那个停车位的划线做好一个明确，然后我们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全行的我们的一个保安的工作群里面做出一个统一的要求，就是在营业期间内对所有支行门口的停放的车辆进行一个疏导并有序的一个停放，这样的话对我们整个的一个门口的一个环境，停车的一个环境的话，进行一个持续的改造。
0: 好的，好的，下周我们也会和您及时了解一下这个现场。
1: 同时呢，我们也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对于其他网点有类似的情况，也进行一个停车位的划线，确保我们所有辖区内的网点能够一个有序的一个经营。
0: 好的，就是在网点门口的这个停车环境上面，你们也做了整体的一个排查，如果有需要再去施划这个停车泊位线的话，也会及时的跟进，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古阳支行，包括丹徒支行这边 ATM 设备存在的一些问题啊，后续的处理是什么？
1: 古阳支行设备件的磨损的问题，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一个排查，昨天上午已经全部整改到位了，就是其实是不是键盘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当时在这边多解释两句，就是我们当时可能考虑，因为我们的键盘它的那个颜色跟我们的那个机子是颜色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怕白天肯定看不出来，晚上的时候我们就是怕一些老年人客户呢，就是对于键盘的可能就是看的不怎么清，所以我们在后期就多加了一个就是一个醒目的一个键盘的那个数字键，但是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巡检过程当中一发现，哎呀这个也没有发现，所以造成了就是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磨损啊出现的这种情况，后期呢我们已经把它全部已经把它撕掉了，就是正常的可以使用的。
0: 好的，就是原来的这个键盘还是清晰可见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把这个贴纸清理掉，这样的话
1: 清理掉了。
0: 用户去按键的话，这个体验感可能会更好一点啊。
1: 对，好一点，对。对于那个我们宜城支行，就是我们 ATM 机的那个设备上面，就是没有贴醒目的一个公示的话，其实实际上我们宜城支行只有两台设备，另外一道门里面呢是没有设备的，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防护舱呢又没有及时的撤离，所以造成了我们客户去的话就看到了，哎呦你有三台，实际上那个是里面是没有设备的。昨天呢我们已经请我们的施工师傅来丈量了我们那个一块地方的尺寸，把空的地方用我们的广告来覆盖，这样的话让客户看到的就是我们只有两台设备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广告牌的地方，所以这个工作的话我们下个星期也能整改到位。
0: 广告牌您说的是就是有一个网点它的这个定期存款利率是空白的，是这个问题吗？
1: 不是，就是我们宜城支行不是有两个昨天不是说没有贴醒目的，就是设备故障啊什么一个
0: 这个牌子会及时到位是吧？
1: 对，这个下个星期我们也会就是用空的广告牌来进行一个覆盖，这样的话让客户就看到，哎，你只有两台设备。
0: 对，另外一个是没有设备的这个设备间，
1: 但
0: 是有一个
1: 防护舱又没有及时的撤离，所以就造成了客户觉得，哎，你三台为什么只有两台好用，另外一台你又没有贴任何的指示，是什么一个原因？就是给
0: 我们是不是还漏了一个问题？有一个网点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玻璃幕墙上，它是贴着广告纸的，但是它的定期存款利率，当时是空白的。
1: 空白的，对吧？然后这个呢问题呢，我们也是昨天上午也解决掉了，因为我们广告牌呢，就是当时是开门红的时候进行一个利率的，就是放大的一个当时我们开门红肯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利率的优惠的政策，所以为了更加醒目的。就是给客户第一感觉上就了解我们的存款的利率，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一个玻璃窗上贴了一个广告的利率广告的一个 界面。现在呢，我们呢就是开门红结束了之后，然后好多我们的一个存款利率的优惠政策呢，其实也是就是下架了，等于那个时候
0: 就是说这个广告纸应该早就撤掉了，
1: 早就撤掉了，对对对，
0: 是在昨天下午撤的是吗？
1: 啊，已经就上午就我们结束了之后，我就立马就打电话，我所有的事情全部落实到位，就是立马全部都就拆掉了。
0: 好的，刚刚王总回复的这一系列问题，我觉得都离不开一点，就是咱们平时的这个巡查工作，如果说能够发现问题，及时的整改，
1: 对，
0: 那就不会存在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报道的这个，比如说 ATM 设备啊，或者说网点，广告纸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也希望在今后你们能够把这块工作能够做到位，做到实处，然后也做得更细致一点。好吗？
1: 今后的话，我们也会持续优化我们的网点的一个硬件啊，或者我们的服务，把我们的工作再做细一点。
0: 好的。
1: 因为我们的再做细一点的话，这样的话客户的体验度会更好一点。我也请我们的广大市民也来持续的对我们进行一个监督，多提一些意见，这样我们会做得更好，来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客户。
0: 谢谢王总的回复啊，我们今天线上先和您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好嘞，好嘞，好，再见，
0: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到的是昨天上线节目当中报道的市民反映，曾经接到营销电话说可以办理镇江农商银行的贷款，条件呢比他自己去银行办理还宽松一些，并且利息更低。后续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啊，调查核实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来接通一下镇江农商银行信贷管理部总经理蔡挺。蔡总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0: 你们线下是不是根据这个线索去核实了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啊？
2: 是的。昨天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一个核实啊，这个对方啊，他不是我们行的工作人员。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也电话去了解了一下，这个人呢，相当于是一个外部的一个咨询的人员。他不仅仅针对是镇江农商行，他应该是针对所有的情况，他会跟这个相关有贷款需求的人帮他去做咨询服务。所以说这块并不是说我们镇江农商行是跟中介合作，因为在我们的这个行规包括一些要求是从未也不允许与不法中介合作，更加不会委托外部机构办理。另外就是昨天也提到的关于一些准入啊，贷款利率啊，这个我们是统一标准，对于所有的客户都是一视同仁。
0: 好，刚刚蔡总您的这个答复挺明确的啊，这个来电的对方他其实应该就是一个个人的行为，或者说他是属于某个机构，一直在给不同的市民用户，可能潜在的用户去拨打这些电话啊。那么作为镇江农商银行来说，你们是不是能够给就是可能想要去你们银行贷款的这个用户提个醒，接到这类电话他们应该怎么办？
2: 我这个跟希望广大市民啊，接到类似的电话，其实只要他没有明确说明自己是哪家银行在哪个机构办公，那我认为像这种情况都可以不予理睬。
0: 好的。
2: 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有中介咨询这种性质的个人或机构，他不会告诉你他的地址是在哪个网点。所以说我们以防被骗，所以说建议不予理睬像刚刚上述说的这种情况。
0: 好的。好，谢谢蔡总的答复啊，这个方面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会来及时反馈给这位市民的，也给他做出相关的这些提醒。谢谢您，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2: 谢谢。再见。
0: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网友反映的镇江农商银行各网点的这个定期存款政策不统一。我们记者呢也有实地采访啊，在昨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也向各位展示了这个宣传单页上的这个利率有不同的，然后也有呢是这个手写上去的，也有是打印上去的。那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镇江农商银行普惠金融部副总经理叶叶的电话，请他来回应一下后续的一个处理进展啊。叶总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上线结束之后你们对于这个方面的一些处置是什么样的，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行， 就是针对北关支行在存款产品宣传中我们出现的这个利率填写不规范的等问题，我们行首先是深表歉意。那经核查呢，我们会发现它的这个宣传单页上的利率信息存在书写不严谨，包括表述不清楚的情况，给我们这个客户也造成了困惑。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1: 铁柱的媳妇就和铁柱商量，老公，我想去割双眼皮儿，你觉得怎么样呀？
2: 哎呀，别去了吧，多疼啊。
1: 不太疼的，打麻药就不疼了。
2: 媳妇儿，我还是觉得疼。
1: 我打麻药你疼啥呀？
2: 我疼钱呢，好几千没了。
1: 阿贵有一天去城里买东西，走着走着烟瘾犯了，就问旁边的人说，大爷，哪里有卖烟的呀？
2: 卖烟的地方好找啊，一般卖酒的地方不都有卖烟的吗？
1: 阿贵很快就找到了。老板，来盒玉兰。
2: 没有。
1: 那红双喜呢？
2: 没有。
1: 黄鹤楼呢？
2: 什么都没有。
1: 什么烟都没有，开什么酒店呀？王美丽晚上和亚楠看完恐怖片，一起步行回家。经过一家旧医院，美丽想吓一吓亚楠，于是指着医院门口说，哎，你看见那个穿白衣服的女人了吗？
2: 亚楠一听这话立刻紧张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难道我奶奶说的是真的？
1: 听亚楠这么一说，王美丽反而有些害怕了，赶紧问道，你奶奶说啥了？
2: 亚楠显得非常恐惧，听着美丽一字一顿地说，奶奶曾经跟我说，狗能看到人类看不到的东西。
1: 结婚纪念日，老婆兴致勃勃地给铁柱打电话说道，老公，我们今天晚上去哪儿庆祝呀？
2: 铁柱非常冷静地回答说，老规矩，跟我们第一次约会一样，不见不散。
1: 就这样，老婆在西餐厅门口等了半宿，
2: 铁柱在宾馆门口等了半宿。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高中的时候，大头的同桌不仅抽烟，简直已经是烟鬼的级别，恰好地理老师也是一个资深烟民。这一天正上地理课呢，同桌烟瘾来了，趁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点烟抽烟，烟雾吐向了窗外，连续三个回合，同桌都巧妙地避开了老师的目光。到了第四个回合，同桌正脸朝窗外冒烟的时候，老师转过了头，同桌没发现鼻孔还在冒烟。只见老师瞪大眼睛惊奇地说道，
2: 我抽了一辈子烟，也不能只做到一个鼻孔冒烟，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同桌吓了一跳，赶紧转过头，不好意思地回答道，说，老师，我感冒了，有一个鼻孔不通。昨天下午回家的时候，铁柱看见单元门台阶上坐着一个老婆婆，双手捂着脸，严严实实的看不到表情，胳膊支在膝盖上，静静地坐在那儿。
2: 铁柱心想，她怎么了？遇到什么难事了吗？老伴病了，还是儿女不孝呢？
1: 铁柱刚想蹲下来安慰老人，打开捂着脸的双手，大喊了一声，藏好了吗？有一天，阿贵跟媳妇儿生气，赌气不吃饭，坐在门口玩手机。媳妇儿出来看了一下，说道，怎么了？怎么不吃饭了？你不饿呀？
2: 不饿，不吃了，喝西北风就饱了。
1: 阿贵的媳妇儿啥也没说就回去了，一会儿就听见他在屋里边跟女儿说，宝贝儿，外面冷，你给你爸爸送个口罩去啊，别把你爸爸给撑着了。铁柱的媳妇儿出差了，晚上铁柱刚到家，媳妇儿就打过来电话说，你在哪儿呢？
2: 媳妇儿，我在家呀。
1: 啊，是吗？那你告诉我冰箱里有几个土豆。
2: 铁柱心想，幸好没出去，打开冰箱大声地回答说，媳妇儿，有俩土豆。
1: 那茄子呢？
2: 也有两个。
1: 青椒呢？
2: 我数数啊，一二三四，有四个。
1: 好，行，你呢现在就炒一个地三鲜，我一会儿就到家了啊。铁柱下班来接媳妇儿，媳妇儿要加班，让他到办公室等一会儿。
2: 下班从公司出来，铁柱对媳妇儿说，

0: 你们办公室的同事真漂亮。
1: 是吗？那我漂亮吗？你怎么从来没说过我漂亮啊？
0: 亲爱的，我答应过你要对你诚实，永远不能够骗你。
1: 外面狂风暴雨，大头和老王终于等来了公交车。在上车之后，大头说道，还是车上好，又遮风又挡雨还暖和。
0: 是啊，尤其是外面那么冷，刚上车好像钻进了被窝一样。
1: 别扯了，你家被窝里有这么多人啊。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爱吃的大女主。1972年，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拾起一号墓中的一个云纹漆鼎，打开盖子的时候啊，发现这石盒内部上面是液体，下面飘了一层藕片。藕片在接触到空气的时候迅速发生了氧化反应，不多久的时间，这个存世2000多年的藕片就消失不见了。幸好考古人员留下了照片为证。辛追夫人的诸多随葬品都和吃字最相关，各式的漆具餐具数不胜数，有分别写着君姓石、君姓酒的漆耳杯。哎，这君姓石、君姓酒啊，意思就是吃好喝好。那还有狸猫纹的漆石盘，它上面呢绘着小猫精怪，底部也刻有君姓石。一号墓的浅册当中有一份戴侯府的菜单，其上记录着菜品近百道。在辛追夫人的边厢中摆放着桂鱼汤、烤牛肉，还有狗肉芹菜等等多道美食啊，几乎都是肉类。西汉时期饮食种类已经十分丰富，除了肉类呢，辛追夫人的墓室当中还有稻、大麦、小麦以及粟、大豆、赤豆等等11袋谷物。时令鲜果方面，枣、梨、杨梅、橘子、枇杷、柚、菱角也都纷纷在列，当然还有辛追夫人钟爱的甜瓜。辛追夫人啊，是吃得好喝得好，是活了上千年的大女主，但是她也有不太爽利的时候。辛追夫人的解剖结果显示，她患有多种疾病，其中包括腰椎间盘突出、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多发性的胆石病。关于辛追夫人的死因，专家们推测是因为大量进食甜瓜引起胆绞痛，反射性引起了冠状动脉痉挛，导致急性心肌缺血猝死。2000年后，专家们在辛追夫人的胃里还发现了138.5个还未消化的甜瓜籽。专家们据此推测，辛追夫人死于进食甜瓜后不久。西汉时期的甜瓜籽消失之后又出现，辛追夫人的命运截止后又开始转动。马王堆辛追夫人自上世纪70年代现世于世人眼前，随着四层棺椁被打开，人们被层层的棺椁所惊艳，最后抚摸到了一处西汉时期的光滑皮肤，人们为她的鲜活而感到惊艳。她的名字是辛追，现居住在湖南省博物院。在参观这位佳人如今的住宅时，千万不要被她吓到，因为她的身体正躺在堂皇的展示里，也不要被她的奢靡所震惊到，因为展厅里有着上百件精美漆器。她爱吃又爱美，50岁的年纪在西汉时期算得上是长寿了。她也不是什么痛苦的死法，心肌缺血一瞬间就将她所带走了。在考古学界，为文物更名算不上是什么稀奇事儿。比如说这个司母戊鼎，可不就后来更名为了后母戊鼎。有人认为辛追夫人不叫做辛追，而叫做作弊。辛追夫人究竟叫什么，尚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但是很显然辛追两个字对人们来说呀，接受度会更高。辛苦留存2000年，得以让世界追忆一段美丽的西汉文明。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

在基层工作了几年，河南三支一扶这个考分如此精准，是公众对社会公平的一个焦虑，是吧？大家的质疑并不是空穴来风。今年河南省三支一扶考试只考一个科目，这个科目叫做公共基础知识。那么考试的这个方式呢，和往年也有所不同。往年这个选择题就是，如果考生在答题的时候你少选了，可以得分，是吧？比方说有一个多项选择题，标准答案你应该选三个，如果你只选的两个，你也可以得分。但是今年不是，今年就是只要你没有全部选对，就不得分，而且增加了不少定向选择题，也就是说，评分的标准明显的收紧，是吧？这个考过试的朋友都知道，你去年考试你漏选的一个正确的，你还可以得分；今年你没有全部选对，你就一分都得不到。所以很多参加考试的考生就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说这个今年的试卷啊，它的整体难度和往年相比高出很多，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的质疑就显得更加的有必要。这个你往年阅卷这个评分的标准比今年更低，往年都没有能够有考生考出80多分，那今年这么难，为什么有人有考生能够考出80多分？而且呢，这个巧合的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我这个地方只有一个岗位，是吧？那就有一个考生考80多分。如果我这个地方有两个岗位，就有两个考生考80多分。别的呢，刚才我们介绍了全是60多分。那么你60多分和80多分相比就完全没有竞争力。所以大家就质疑，是吧？你这个考试成绩考分是不是背后有一些见不得人的猫腻？在考试难度提升、评分标准越来越严格的背景之下，不仅出现80多的考分，而且这个考分的分布和招聘人数精准匹配，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哎，你说这是巧合，恐怕很难让人信服，是吧？所以公众首先一开始的时候就关注这个事儿，完了之后关注的人越来越多，这个争议是持续发酵，质疑声音是越来越大。说到底啊，公众的质疑本质上就是对程序公平公正的一种非常朴素的心态，我要捍卫公平，我要捍卫公正。就是我们大家都说我们这个社会现在非常的卷，是吧？我们为什么这么卷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啊？你说你这么卷，你应该活得很轻松啊，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活得并不轻松啊。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财富和资源啊，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被少数人去这个获得了，剩下的呢，这个为数不多的资源让大多数人去竞争去争夺。那你想想，那剩下的大多数人去抢夺竞争那个剩下的为数不多的资源，你怎么

0: 受聘专家将依托专业智库能力，常态化走进企业，开展技术问诊、项目匹配、产业帮扶，打通深海装备技术服务最后一公里，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长效科创支撑。在产业对接主旨报告环节，四位行业专家、企业代表依次带来前沿分享。江苏科技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朱静。
1: 那么江苏省现在是以1650产业体系为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高技术船舶与海洋装备的一个重要的指导的一个战略。那么我们镇江市呢，也是海工装备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基地。那么这次活动呢，也是集合了我们镇江市的高校研究所，还有我们的企业，形成一个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这么一个产业链，来推动我们深海装备，包括高技术船舶与海工装备的一个发展。
2: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根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的调查，2026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其中，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个百分点。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昨天上午8点至今天上午8点，四川绵阳、广元、眉山、成都、内江、凉山、德阳、资阳、攀枝花等地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降雨为广元市青川姚渡站155.4毫米。昨天上午7点至今天上午7点，四川14个市州、82个县市区共提前转移避险39336人。至此，入汛以来，全省共提前转移避险686515人次。昨天，黑龙江东北虎陵园举行东北虎的世界的东北虎第16个全球老虎日主题活动。今年是中国横道和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成立40周年。黑龙江东北虎陵园建园30周年，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东北虎物种保护成效，科普文旅创新实践与国际化发展新布局。自1986年猫科中心成立以来，历经40载深耕坚守，我国成功培育全球规模领先的东北虎人工繁育种群，构建起完善的种源保护与科研体系。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里氏7.1级地震，12小时内发生余震超148次，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日本气象厅呼吁一周内注意防范同等规模强震。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发布声明，寻求逮捕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他因涉嫌协助恐怖活动受到刑事指控，被列入全球通缉名单。俄联邦安全局在声明中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利用电报平台的频道、聊天工具密谋在俄罗斯境内搞破坏，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谋杀及网络诈骗，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及数十亿美元财产损失。而电报管理方没有删除上述频道和聊天工具，依据俄罗斯刑法对杜罗夫提起刑事指控，并把他列入全球通缉名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为抵御俄罗斯针对乌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他已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表示，他在美国出访期间向特朗普

0: 特朗普提出上述请求，因为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乌克兰人的供暖会受到影响。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6度到37度，明天全市多云，27度到37度，后天全市多云，27度到3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8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有的聊》。
1: 来了来
2: 了，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6: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最近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部新版《红楼梦》呢？
3: 就是那部电影是吧？
14: 对对对，一经上映啊，可以说这部电影呢是掀起了不少的波澜。
3: 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各种期待，然后后来这一上映以后啊，这争论就起来了。
14: 首先要知道，这个《红楼梦》之前呢已经是经历过多个版本了，那大家尤其对于87年的版本，那是印象非常的深刻，珠玉在前，所以很多网友看了这部新的电影之后呢，就会对于选择充满质疑。
3: 是，你看这珠玉在前，很多网友对于选角也是表示了质疑，而演员本人呢，对于林黛玉的这种性格的离经叛道的解读，让网友们也是满头问号。
14: 真的，就大家都在感叹说，一代不如一代呀。
3: 哎，这林黛玉四大名著里最家喻户晓的角色之一了吧，对吧？
14: 嗯，
3: 这在 B 站 CP 界的也是顶流女主啊，
14: 顶流大女主。不过这个女主还算是不走寻常路的那一类。但是你看，如果问到大家，即便咱们没有通读原著，那提到林黛玉，很多网友可能脑海当中浮现出的关键词都会有什么呀？敏感、忧郁、
3: 小心眼儿
14: 啊，仙女落泪，爱耍小性子，
3: 对对对，
14: 黛玉葬花都还记得吗？
3: 你看啊，这随着很多标签化的评价也是深入人心，一些网友呢对于这种人物的理解就往往过于单薄了，甚至存在一些误解啊，就比如说叫这个林黛玉叫作精。
14: 哎呦呦，是我看到过，叫林黛玉是叫作精，叫贾宝玉是叫海王，叫渣男，还有叫薛宝钗是叫绿茶
3: 啊。
14: 遇到这种评价，真的聊下去的必要都没有了。
3: 你看，在很多这个网上的网友们给林妹妹证明了，某 UP 主呢就发布了一条视频，叫做跟林黛玉学习真正的情绪稳定。
14: 嗯，
3: 结合原著和电视

0: 这样的一个局限的时代和命运的吸引了八七版《红楼梦》里面的香菱的扮演者陈建岳这位演员，他看到之后呢也留言了，他说非常感谢博主，说您是如此的懂得香菱啊，懂得请曹雪芹为什么要让这么苦的女孩去学诗，诗的远方是阳光，是希望。
1: 嗯，很多人其实都在有各自的感悟，还有博主分享啊，说这个封建社会无论香菱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她不仅是一颗不起眼的菱角花，还是一朵洁白的莲花，只有读者和观众知道她曾经叫英莲。
0: 哎，你看在感动和惊喜之间呢，让关于《红楼梦》的人物宇宙的故事就展开了更多的一些探讨。
1: 哎呦，我看大家的评论真的是另辟蹊径啊，这角度很不一样。
0: 怎么说？
1: 某一位默默的匿名朋友他说了，要是林妹妹和孙悟空在一起就不会天天掉眼泪了，我们家空空啊觉悟很高，很细心，很体贴人。
0: 哎，我吃这位朋友说了，说哎呀这空空啊还特别护短，那戴戴跟他在一起那一定是安全感十足啊。
1: 哎呀，空空戴戴这真是一对不敢想的 CP 呢。
0: 还有小陈儿他说了，这宝钗啊真的是人间清醒通透的女孩，怎样的经历和心性让她说出了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样的话呀。还有探春说，但凡他是个男人早从这里出去了，到时候自有他的一番道理。
1: 嗯，
0: 再反观你像这些男人们，什么薛蟠啦，贾琏啦，贾蓉啊，这些明明是有权力振兴家族的男人啊，整天不是偷鸡摸狗，看到这个姑娘眼馋，看到那个姑娘流口水，要么就是想着法儿的挥霍贾府，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啊。
1: 哎呀，合着你看看大家的思路，我觉得都已经是专家了啊。另外还有没人爱他说了，陈小旭老师过于经典，真的无法超越，这也是为什么网上会有一种说法说一代不如一代，其实倒也不是说就真的一代不如一代，但关键的点在于大家看待事情看待著作的一种眼光，也包括在现时代可能每个人不同年龄段看到《红楼梦》之后再看到其中的剧情，他会有不同的思考。
0: 嗯，说到这黛玉，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说这黛玉的治家能力强吗？
1: 嗯，
0: 然后有一位叫做 Summer 的朋友他说，哎呀这已经是成为了很多红迷的共识了呀，说你看我记得62回当中黛玉就说了，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儿，心里美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
1: 你看人家，你看人家这思路
0: 对吧，这黛玉不仅能够准确地算出荣国府的经济账，还能够从长远的方向来发现这个弊端。
1: 嗯，真不简单。
0: 还有就是第55回，这凤姐和平儿啊在讨论管家人选的时候明确地就说了，说再者林丫头和宝姑娘她两个倒好，偏又都是亲戚，又不好管咱家务事儿。
1: 嗯，
0: 况且一个是美人灯风吹吹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几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也难十分去问他。
1: 你看凤姐平儿的这个说法其实就是明确肯定了黛玉的管理才能，她至少是跟宝钗是一样的。
0: 对，还有在27回当中，这黛玉布置紫鹃说把屋子收拾了，撂下一扇纱屉，看那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来，拿狮子倚住，烧了香就把炉罩上。
1: 可以啊，安排工作非常的清晰。
0: 对，言简意赅吧，条理分明吧。
1: 嗯，
0: 你看这作为一个工作的管事者来说是必备的能力。
1: 哇，真的很厉害，这一点怪不得大家都看到了黛玉的这个才能。还有阿白他说，对方永远情绪稳定其实是一种把对方当成工具的物化，他说现在啊情绪稳定已经是相亲界固有词条了，不好意思是相亲界错了。
0: 你看这七雅也说的，他说我觉得大家说的这个情绪稳定不是一直没有情绪起伏，而是可以有情绪但是能彼此沟通。
1: 嗯，这个解答准确。还有二绿他说了，确实读完红楼梦啊对于自身认知方面提升很大。
0: 嗯，好吃佬他说了，每日 get 一个恋爱小技巧，在场景当中带入式教学，可不比上课培训有意思多了吗？
1: 你还别说，我估计现在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一些朋友就已经内心当中在蠢蠢欲动了。
0: 嗯，
1: 想要回家重读红学。
0: 我觉得可以多听一听这些红学的解读， 可能会让我们发现一些新的视角。
1: 嗯，未来可期说了，说《红楼梦》呢，常看常新，随着自身的经历越

0: 多，有了一点点阅历，也不再把眼光单放在宝黛钗的感情戏上了，也一点一点理解了各个角色的不同性格、不同选择。说以前啊，不喜欢宝钗，不喜欢袭人，现在觉得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在大时代的潮流之下，没有几个人能够逆流而上，都是芸芸众生被命运裹挟着前进。
1: 是啊，我读《红楼》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一个一个鲜活的人物，当时是那么的丰满的人物，可是最后都化为了灰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聊到了这个关于红楼的一些这个场景、一些人物的介绍啊，你有没有一些新的独到的见解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
0: 是的，那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一入红楼，终生难醒啊！
3: 好，有。但想当年，大家有多少人真的是看了《红楼梦》之后就难以出来？
2: 是，我不知道你对87版的和后来那一版电视剧版的印象深不深？
3: 还挺深的。
2: 你对哪一版更喜爱一些？
3: 当然是87版，这还用问吗？我觉得87版很多个人物他塑造的真的就是入木三分，难以忘怀，后面的很多人很难超过的。
2: 我对后来那一部也还蛮喜欢的，就是有杨洋他们那一部，就是
3: 杨洋的那一部。
2: 对，杨洋饰演的是贾宝玉长大以后的样子。
3: 哇，没有记忆。
2: 有杨幂啊。
3: 啊，有杨幂，
2: 有宋轶呀、啊，
3: 真的假的？
2: 真的
3: 啊！等我回去好好的再来看一看。
2: 你看，其实，在这种就是规矩森严的古代哈，男女婚姻往往和爱情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大多是家族利益或者是政治权力的一种产物。但凡是男女结合，一定得要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3: 哦，你这么说的话，《红楼梦》里面的贾、王、薛、史这四大家族的婚姻更是如此。贾母她是史侯家的小姐嘛。王夫人和凤姐又是王家的女儿，薛宝钗和贾宝玉最终的结合也是薛家和贾家两大家族联姻的产物。
2: 自由恋爱在那个时代真的是离经叛道的事儿，可是偏偏啊，在大观园里面就出现了几对这自由恋爱的人物，着实让人也是挺惊艳的哈。
3: 首先我们先来说到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宝玉和黛玉。
2: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3: 宝玉和黛玉那是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互相爱慕。
2: 后来有了宝钗哈，有了这金玉之说，黛玉啊就有点拈酸吃醋了，心里不安，每每生气耍小性子，这宝玉一再忍让哄她。
3: 记得在第32回，宝玉和黛玉互诉衷肠，宝玉对黛玉就说了，说你放心，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缘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
2: 这番话说的黛玉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啊，竟比自己肺腑之中掏出来的还觉得更亲切呢。
3: 是宝玉让黛玉放心，他的心里只有他。不过呢，这个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只可惜啊，造化弄人。在命运面前，宝玉和黛玉最终还是没能够在一起。
2: 57回当中啊，当这个薛姨妈来看黛玉和薛宝钗，就说到说，我想着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他又生得那样，若要外头说去断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于他，岂不四角俱全？
3: 紫娟这个时候连忙对薛姨妈就说道，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儿的时候就怀疑是不是这个书本印刷的时候少了一个字。紫娟她不是应该说和老太太说去，为什么是和太太呢？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就决定宝玉和黛玉最终在一起的人并不是老太太贾母，而是太太王夫人。

0: 虽然贾母呢一心想促成宝玉和黛玉的婚事儿啊，怎奈呢她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最终王夫人进宫觐见娘娘，让元春下旨命令这个宝玉娶了宝钗。黛玉听了这消息，内心的希望瞬间破灭，病情恶化，她一心求死啊，再没有其他的各种想法了，最终也是香消玉殒。
1: 虽然宝玉最后娶了宝钗，但是我们都知道啊，宝玉的心里他只有黛玉，对不对？纵然是和宝钗举案齐眉，也难免有些意难平。
0: 我记得杨绛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是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你遇到了一个最特别的人，却又明白永远不能在一起，到最后才明白最让人痛苦的是不是得不到，而是舍不得。或早或晚你不得不放弃，风雨人生路，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生。
1: 哎呦，这段话真的应该是对宝黛爱情最好的诠释了。黛玉陪了宝玉一程，宝玉念了黛玉一生。
0: 哎，除了这一对之外啊，还有一对让我也是印象深刻。
1: 谁啊？
0: 小红和贾云。
1: 哎呀，小红是个有野心有想法的丫头。你看她的身份啊，她是管家林之孝的女儿，本来是宝玉外屋的丫鬟，但是呢没办法被晴雯等等几个这大丫头排挤，所以她进不了宝玉跟前。后来因为被凤姐看中，就去了凤姐那边伺候了。
0: 是贾云是谁呢？他是后郎五嫂的儿子，是贾府旁支的子弟。他借着亲戚关系啊，就找这凤姐谋个差事，在后院啊就是种种花，弄弄草，养养这些树木，便有了和小红接触的机会。
1: 我们来看啊，在第24回，贾云来见宝玉，宝玉不在，小红呢就听别人介绍说这是贾家本家的爷们儿，便不像先前那种回避了，下死眼把贾云盯了两眼，然后呢让贾云不比在这里等宝玉。贾玉听这丫头说话，哎，又简单又直接又很俏丽，就问她的名字，因为是宝玉房里的又不太方便问。
0: 嗯，这小红此后啊便做了一个梦，就梦见这贾云啊要拉她。
1: 哎，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现代话里面讲的
0: 日思夜想。
1: 对，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从这里啊可以看出小红哎很中意这个贾云了。
1: 嗯，
0: 再看后面26回，这小红啊走到了这个枫腰桥门前，见坠儿领着贾云走来。那贾云呢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红玉一溜啊，然后呢这红玉只装着和坠儿说话，也把眼呢去溜了一下这贾云，四目恰好相对的时候，小红不觉得脸红了。
1: 你看你看你看，大家应该都知道，姐妹们都了解，这女性啊只有在自己喜欢的男人面前才会脸红，才会显露出那种娇羞的女儿态。
0: 嗯，你看后来两个人就利用这个坠儿啊互换了手帕，只有两个人心里都有对方才会交换定情信物，对吧？这不是爱情那是什么呢？
1: 他们两个一个是在《红楼梦》里面的爷们儿，一个是丫鬟，能够自由恋爱真是挺难得的。
0: 嗯，
1: 而且呢在贾家被抄的时候，这两个人的表现其实也让我刮目相看。
0: 怎么说呢？
1: 贾云念着当初宝玉对他的那点好，心存感激，就打通狱卒去看了宝玉。
0: 嗯，
1: 可见这贾云他是一个知道感恩有义气念旧情的人。
0: 哎，小红呢感念凤姐的知遇之恩，不愿意离去，宁愿在牢里照顾凤姐直到凤姐死去。
1: 对，说到底你看小红和贾云他们两个是同一类人，都是那种不甘落寞，能够抓住机会，而且呢对世事看得比较清楚，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0: 是在爱情里往往是势均力敌的两个人才能走到最后嘛。
1: 哎呀，你说到这儿让我想到了现代的好多恋综不都是势均力敌吗？我们来看大家的评论啊。万事如意说了，双向奔赴的才是真正的爱情嘛。我觉得这个双向奔赴，这是现代人很美好的一种展望和想象
0: 啊。你觉得双向奔赴很难吗？
1: 不容易。就是如果说双向奔赴并且能够得到结果是真的拥抱在了一起，不容易。
0: 嗯，我们再来看阿六啊，他说可怜可惜啊，古代父母。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

0: 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截至六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从发电量看，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上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中国作协今天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万亿人，其中2025年新增4000万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微短剧平台每日活跃用户总量达6000万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含网文平台微短剧业务市场多级增长。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通告称，连日来通过开展清淤除患、全面排查，经安全评估，具备全域开放条件。从今天起，九寨沟景区全域恢复开放。最近，一美籍旅客专程来到云南红河给派出所民警送锦旗。今年三月，这位美籍旅客遗失一台笔记本电脑。令人遗憾的是，电脑在公园长椅上放置整整3天，过往路人无一拾走。直至热心市民李女士发现后，主动上交派出所，最终物归原主。今天，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男子团体花剑决赛落下帷幕，由蔡俊彦、张家朗、梁千羽、何成谦组成的中国香港队，以44-45一分之差惜败卫冕冠军意大利队，斩获银牌，创下中国香港队男子团体花剑项目历史最佳战绩。本届击剑锦标赛22号起持续举办至今天，赛事落户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这也是香港首次承办的这项国际顶尖击剑赛事。国际方面，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今天在临时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截至当地时间今天清晨6:30，28号熊本地震中包括正在调查是否与灾害有关联的死亡案例在内，死亡人数已升至28人。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当地时间29号，一架直升机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最后一次联络时间为10:26。区域内另一架飞机发现坠机地点并发出警报。圣胡安省政府当天晚些时候确认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并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慰问，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7度，明天全市多云27度到37度，后天全市多云27度到3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7到3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1: 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1: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

0: 病吗？
1: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1: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
5: 商品住房销售一价清制度的通知，镇价工镇江市物价局关于公布供水供气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与标准的通知，以及镇发改价格发2021/342号关于进一步明确供水供气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与标准的通知。那我们今天呢要来接入的是属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请他们对于这段时间调查以及处理的情况做出线上回复。那来接通的是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姚正刚。姚局长你好。
6: 哎，你好，主任。
5: 您电话已经接入直播了，我们今天在线呢要跟您交流一下，也是了解一下，在接到这起投诉之后，你们局里的工作人员都做了哪些调查处理的工作？
6: 好的好的。这个就是我们具体开展的工作，就是科舍业务科舍接到这个反映之后呢，我们的高质化园小区开发商以及678号的部分的业主，因为我们也不清楚是哪一个业主会这个反映的，把整个情况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调查和了解。
5: 嗯。
6: 那关于反馈这个收费合不合理，能不能收费这个问题，我们也征求了相关部门的一些意见。那么其实这个问题最大的这个症结在哪里呢？就是说高质化园这个小区，它从住建的规划批复包括建设开始呢，它就没有，因为煤气主管道没有到高质街道这个街区，所以呢它整个的规划包括建设呢就没有主管道的这个铺设。这个它这个小区呢分为两期建设的，从开始呢这个12345号的楼呢，因为管道煤气的主管道到了高质镇区街区，五户住户呢，当时12345号的住户呢提出来要加装煤气管道燃气，他们就自发到燃气公司去申请以后呢，开发商后期就介入了，那介入以后呢，就统一来进行这个跟燃气公司进行申报。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啊，因为原来的这个小区没有燃气管道，也属于这个消除一个安全问题吧，安全隐患问题吧。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5: 嗯。
6: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开展以后，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它没有主管道，这个里面呢，就是市发改委面对所有的开发商、开发企业，其实煤气的抽装费用是很明确的，2280加168的这个费用。那么这个里面呢，他们收了3000，业主认为呢就是超出标准了。开发商的解释就是呢，包他这个操作的部分，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说，叫管道的铺设费用，主管道的在进入小区的这个叫铺设费用。那么这个里面呢，但是这也是它的成本之一，就是说我们。

0: 从整个调查跟部分业主的沟通来看，
1: 嗯，
0: 有些业主他是接受的，
1: 嗯，
0: 但有些业主呢不发表意见，
1: 嗯，
0: 所以我们总觉得就这个事情呢，肯定，嗯，我们总觉得就是跟业主吧，我们政府部门也好，包括我们高速街道也好，包括我们相关的政策部门也好，我们总希望呢跟反映的业主呢能更加直接面对面的进行一些沟通和交流。
1: 嗯，
0: 啊，共同没有，我们跟开发商讲的很明确，这个事情要做吧，因为涉及到反映的，我想啊，可能是一个业主，像杭州热线反映这种情况的，可能是一个业主，
1: 嗯，
0: 也有可能是十个业主，
1: 嗯，
0: 但是它里面住户一百多户，如果说单纯的说，管道费用不铺设，那也包含着其他的用户，有些我讲的业主呢，他还是想装这个燃气的管道燃气的，
1: 嗯，
0: 他们也表示能够同意和接受，
1: 嗯，
0: 所以我想呢，这个里面的问题呢，不是单纯我讲的收费高不高，应该不应该收，或者说对他进行处罚处理，我觉得呢，这个可能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总觉得呢，就是说能够和这个反映情况的部分业主啊，能够坐下来进行一些沟通，直接面对面的交流，啊，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也可以跟我们直接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因为管道他这个小区呢，管道铺设费用确实呢不在这个整体的规划铺设范围以内。
1: 姚局长，刚才信号不是太清楚啊，我没有听清。您刚刚说这个开发企业他向购房者收取的这个费用，在什么范围内，还是说不在什么范围内？
0: 他收取的是3000块钱。
1: 每户，
0: 可能业主呢，可能觉得呢，这个费用，我们走访下来认为高了，因为
1: 就是有业主跟你们反映过，觉得这个收费标准是不是高了，他们有疑惑，是吧？在你们走访过程当中，
0: 对吧？然后呢，我们当时呢，就是说，哎，这个是价格收费是公开的嘛，对不对？价格收费是公开的嘛，2888的这个错装费啊，168的安装费嘛。有些业主呢表示接受了，为什么？他们也知道买房的时候他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小区是没有燃气管道，没有这个管道煤气的。
1: 我能不能问一下，他们这个房屋在销售的这个时间，因为我们从丹徒区住建局了解到，他取得预售许可证的时间是2024年8月份。那么他买卖这个房子的时间在什么时间呢？
0: 买卖房子啊？
1: 对，是在2024年以后吗？
0: 因为它分为两期呢。
1: 嗯，我们就说新建的这一批。
0: 他买这个房子销售许可24年，他应该是24年以后再进行销售啊。
1: 那么这个时间其实对照到刚才我们也多次提到的这个镇家宫2009199号文，其实对照这份文件的时候，我们一看到就会有疑问，他这个预售许可证的时间在这个文件规定的时间之后，那么在这个2010年1月1号时间之后的话，那么这部分费用不应该由居民用户去承担。但刚刚姚局长您也介绍了高资集镇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是说这个房屋在建设的时候，它的燃气主管道并没有铺设到这个高资镇上，是吧？这一点我们现在不特别明确啊，我不知道你们调查的时候是跟哪个单位还是哪个部门去核实的，是铺设到这个高资集镇的这个具体的时间是在大概在什么时候？
0: 就是在应该是我想啊，
1: 嗯，
0: 到集镇应该是今年26也是25年的样子，24年底25年的样子。
1: 因为镇江燃气公司也是华润燃气公司啊，也是我们节目的上线单位之一啊。其实关于这个集镇，除了说这个小区，它还有其他已经建成时间比较长的小区，其实是没有通燃气的。在之前，
0: 对，
1: 当然在这几年的对接，包括居民的反映，属地政府的努力促成之下啊，陆续是通上燃气了。那么这个小区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能够归纳到您刚刚讲的这个情况当中？我们还 要做进一步的了解，并且我们听到了，就是您你们局的工作人员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可能有部分居民反映啊，这个燃气是费用收的是不是高了，这个高于标准了，对吧？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疑惑。当然我们这边最初接触跟你们去反映的时候，主要是针对这个费用它到底能不能收，那能不能收这块现在有没有一个准确的结果呢？根据你们的调查以及核实，以及和物价主管部门的一个对接，截至目前这个费用能不能收呢？
0: 对啊，我刚才在前面跟你解释，我刚才也说了，就是说我觉得他管道这个燃气收取的问题，我觉得呢他可能是还是属于一个叫比较特殊的个例，叫什么呢，叫类似遗留问题。为什么呢？他小区建设的时候，他没有主管道没有在小区里进行铺设。
1: 嗯，
0: 就是他实事求是讲，他是有一些成本费用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通过走访，我们跟开发商也好，跟属地，包括社区。

0: 我们也通过住建局，住建局也进行了核实。当时他整个建筑规划范围，包括他对小区的整个整体规划的批复许可，里面确实是不是没有包含燃气费，燃气管道的这个成本费用在里面的？确实是没有。
1: 好的，这个确实是没有啊，
0: 对，
1: 但您刚刚讲了，姚局长，这个事情它可能是一个个例啊，但我们在之前对接的时候和相关科室对接的时候，也不知道单图区整个范围内其他的乡镇是不是有这种类似的楼盘、类似的一个情况，所以通过这个个例，我们也特别想搞清楚这个费用它能不能收，应不应该收，怎么样去收？如果可以收的话，怎么样去收，对吧？我觉得今天在线呢，可能我们听到，截至到目前为止，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你们在线下所做的一些工作，和去住建，包括去经发这边对接了解下来，目前能给出的一个初步回复。当然，这个当中您回复的有一些，比如说这个集镇它是什么时候开始陆续通燃气管道天然气的，我们也会去一一的了解清楚，核实清楚，跟这个小区的开发建设时间啊，包括它的一些规划审批时间啊，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它这样的一个收费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我们下一步还得再进一步明确清楚，好吗？
0: 好的。
1: 好，这个可能它是一个需要一个时间过程，而且这个当中的一些情况也会比较复杂。我们今天线上直播的时间有限啊，和姚局长呢暂时沟通到这儿，但我们线下可能还要麻烦到您这边，还有你们局的相关工作人员，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好吗？
0: 好的，行，
1: 好。
0: 常局长，我们会及时一些进展的话，及时向你们进行沟通和汇报，好吧？
1: 谢谢您。我们也会把你们这边的一个进度啊，同步反馈给这边的居民，关心这个事情的居民。好，谢谢姚局长啊，我们先说到这儿。
0: 好，谢谢，谢谢，
1: 再见。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1: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昨天镇江农商银行上线，我们记者呢是汇总了市民网友反映的一些乡镇的农商行的网点的情况，涉及高资支行、实码支行的 ATM 设备没有办法使用，到标签倒置。另外呢，还有这个实码支行门口的交通流量啊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场的停车秩序混乱，用户停车取车不方便。还有市民反映，这个网点的定期存款利率是空白的。我们现在呢来接入的是镇江农商银行运营管理部总经理王志芳，向他了解一下线下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处理的进展情况。你好，王总。
3: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麻烦您来给我们回应一下这个涉及到高资支行以及实码支行的几个问题的后续处理。
3: 哎，你好，各位网友上午好。就是昨天我们直播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回来呢就立即召开了一些相关的会议，也是组织了开展了我们全辖区的自助设备来进行一个专项的排查。我就将昨天节目上的一个几个方面的话，逐一的给各位市民回答一下。就是针对我们自助设备，就是二维码取款，就是显示未定义的那个报错信息，我们回来也立即向上级的我们主管部门进行了一个咨询。说句不好听的，就是我们确实工作上面一些失误，就是该项功能呢其实是没有未完全的一个开发成功。但是呢，我们电脑的操作层面呢，在更新系统的时候呢，它又自助的勾选了这个项目，所以造成了我们就是功能没有完全成功，但是我们的界面上面已经有了这个功能的一个界面的一个操作。所以我们回来之后呢，立即对我们所有的 ATM 机的这个操作界面进行了一个升级，关闭了相关的就是我们二维码取款的一个功能。现在已经全部就是落实到位。待我们这项功能开发更新成功之后呢，我们也会立即将这个功能界面打开，来方便我们客户多渠道的进行一个取款。对于刷脸取款的这个功能呢，我们也是安排了我们行的设备维保人员，对于我们也是对于全行辖区的一个 ATM 机进行一个检修跟维护。对于我们有一些摄像头的一些故障啊，进行一个总行统一的进行。

0: 一个登记更新，来确保我们所有机具刷脸取款功能正常的一个运行。因为这个时间可能不是说，哎，我昨天结束了之后就立马就可以完成，因为我们有32，全市有32家网点，我们要把所有的 ATM 机的这个摄像头的，是不是有故障啊？是不是接线的里面有一些就是
1: 这个登记更新，来确保我们所有机具刷脸取款功能正常的一个运行。刚刚王总，您是先回应了一下这个二维码取款这个功能的一个相关情况啊。那么现在就是明确了，就是说在咱们整个系统升级完成之后，才会在这个界面上显示这项功能，对吧？然后刷脸取款这块呢，你们也不是说针对咱们记者走访的时候发现的某一个支行、某一个网点的问题去解决，而是对整个咱们管理的辖区范围内啊这么多家网点一起进行一个排查。好，这个可能两个方面的问题也需要一些时间过程啊。这个呢，我们到时候会跟您这边做一个及时的跟进。如果说你们再计划的时间之前完成了，也可以来给我们反馈一下，好吧？这个到过来讲了，刚刚我下面一个回复的问题是涉及到高资支行和实码支行这块的，就我刚刚有描述。
0: 是，不怎么方便客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能力范围之内把我们的那个停车位的 法进行一个持续的改造。
1: 好的好的，下周我们也会和您及时了解一下这个
0: 现场。同时呢我们也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对于其他网点有类似的情况也进行一个停车位的划线，确保我们所有辖区内的网点能够一个有序的一个经营。
1: 好的，就是网点门口的这个停车环境上面，你们也做了整体的一个排查，如果有需要再去施划这个停车泊位线的话，也会及时的跟进，是吧？
0: 对对对。
1: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古阳支行 ATM 设备存在的一些问题啊，后续的处理是什么？
0: 古阳支行设备件的磨损的问题，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一个排查，昨天上午已经全部整改到位了，就是其实是不是键盘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当时在这边多解释两句，就是我们当时可能考虑，因为我们的键盘它的那个颜色跟我们的那个机子是颜色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怕白天肯定看不出来，晚上的时候我们就是怕一些老年人客户呢，就是对于键盘呢可能就是看得不怎么清，所以我们在后期就多加了一个就是一个醒目的一个键盘的那个数字键，但是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巡检过程当中呢，一发现哎呀这个也没有发现，所以造成了就是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磨损啊出现的这种情况，后期呢我们已经把它全部已经把它撕掉了，就是正常的可以使用的。
1: 好的，就是原来的这个键盘还是清晰可见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把这个贴纸清理掉，这样的话
0: 清理掉了。
1: 用户去按键的话，这个体验感可能会更好一点啊。
0: 对，好一点，对。对于那个我们宜城支行，就是我们 ATM 机的那个设备上面，就是没有贴醒目的一个公示的话，其实实际上我们宜城支行只有两台设备，另外一道门里面呢是没有设备的，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防护舱呢又没有及时的撤离，所以造成了我们客户去的话就看到了，哎呦你有三台，实际上那个是里面是没有设备的。昨天呢我们已经请我们的施工师傅来丈量了我们那个一块地方的尺寸，把空的地方用我们的广告来覆盖，这样的话让客户看到的就是我们只有两台设备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广告牌的地方，所以这个工作的话我们下个星期也能整改到位。

0: 广告排名说的是，就是有一个网点，它的这个定期存款利率是空白的，是这个问题吗？
1: 不是，就是我们宜城支行不是有两个，昨天不是说没有贴醒目的，就是设备故障啊什么一个
0: 这个牌子会及时到位是吧？
1: 对，这个下星期我们也会就是用空的广告牌来进行一个覆盖，这样的话让客户就看到，哎，你只有两台设备。
0: 对，另外一个是没有设备的这个设备间，
1: 但
0: 是有一个
1: 防护窗又没有及时的撤离，所以就造成了客户觉得，哎，你三台为什么只有两台好用，另外一台你又没有贴任

0: 洲城市飞往中国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均超两成。英国往返国内主要城市部分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增长突破80%。昨天，黑龙江东北虎陵园举行东北虎的世界的东北虎第16个全球老虎日主题活动。今年是中国恒道和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成立40周年，黑龙江东北虎陵园建园30周年。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东北虎物种保护成效、科普文旅创新实践与国际化发展新布局。自1986年猫科中心成立以来，历经40载生耕坚守，我国成功培育全球规模领先的东北虎人工繁育种群，构建起完善的种源保护与科研体系。暑期是大学新生装机、学生群体换电脑的传统旺季，但今年暑期却成了不少学生和玩家眼中的最贵装机季。随着 AI 算力的火爆，全球存储芯片市场正经历严重的供给短缺。在深圳华强北，价格传导效应已清晰可见。华强北多家商户表示，受英伟达对全球授权显卡生产商发出新一轮涨价通知的影响，目前各大显卡品牌的工厂都已经全面执行封仓政策，暂时停止对外批量出货，全流通环节的现货供给快速收紧。国际方面，韩国多地29号遭遇高温，梁山市当天午后出现40.3摄氏度高温，创下2008年以来最高气温记录。釜山市当天午后测得38.8摄氏度气，创下190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的记录。此外，首尔市南部地区29号午后体感温度达到35.1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当天把首尔市东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的高温预警级别由注意升至警报。5月15号以来，韩国已有1557人因高温患病，其中9人死亡。印度财政部官员近日宣布，政府已正式批准印度储备银行的提案，重启搁置长达14年的货币升级计划，向市场推出10卢比约合0.7元人民币、20卢比低面额塑料钞票，并开展实地试用。相较于印度现行纸币，塑料钞票优势突出，该类钞票采用无纤维、无特孔种聚合物基材打造，具备耐磨、耐污、不易破损的特性，使用寿命远超传统纸币。对于流通频次高、磨损速度快的低面额货币而言，可有效减少更换频次，长期降低印钞成本，同时有效遏制假币流通乱象。目前全球已有超60个国家使用塑料钞票，其中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均已规模化应用。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7度，明天多云27度到37度，后天多云27度到3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7到3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1: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

0: 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很多人觉得戏曲是老戏台旧时光里面的传统艺术，离我们的流行生活很遥远啊。但是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的华语京曲把百年梨园的唱腔还有古典戏曲的故事揉进了现代的旋律当中，所以老戏韵遇上了新流行，跨越时空的碰撞，让传统的艺术呢也是彻底的焕发了新生。也有一个很有趣的音乐冷知识啊，就是戏曲改编流行歌呢也不是刻意的复古，而是一场文化的传承。老一辈听的是那种戏文旧事，而我们年轻人呢听的是旋律浪漫。那些藏在戏曲里面的爱恨离别、家国情怀，通过流行音乐的方式被新一代人听见、读懂和记住。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伴着戏腔金曲解锁国风流行的浪漫。第一首歌一起来听一听经典的开山之作，来自陶喆的《苏三说》。

如果说有一首歌开启了华语乐坛戏曲流行化的先河，我觉得一定是它啊。那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04年，已经过去了22年了。那陶喆大胆地将京剧《苏三起解》的经典的桥段啊，融入了节奏布鲁斯的流行曲风，在当年呢堪称是颠覆性的创作。原版的京剧是讲述了明代女子苏三蒙受冤难，然后颠沛流离的悲情故事，都是那种世间疾苦，还有人间的委屈。但是呢，陶喆的改编呢格外的温柔，他没有照搬戏曲的那种悲怆的感觉，而是用现代情歌的视角解读了千年戏文当中的执念和深情。这也是戏曲改编歌曲的魅力，就是古老的故事不变，但是每一代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共情和解读。百年戏台上的悲欢穿过了岁月，依然可以治愈当下的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边敬亭和嘉乐的《海棠花》。当京剧的老生戏腔遇上了现代流行的旋律，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海棠花在古典的意象当中呢，就代表着温柔和坚守，也藏着惜别还有思念。其实很早啊，就有音乐人尝试过做这样的一个戏曲改编流行歌了，只不过现在的歌曲呢更加的大胆一些，也是以全新的模样走进了我们日常的听歌清单，让年轻人再一次读懂了京剧的美，更加的喜欢这样的一个曲调啊。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海神庙，这首歌呢是取材自传统的京剧剧目叫秦探。海神庙呢讲的是宋代的书生王奎和角桂英的一个

悲情故事，就是桂英呢救了这个落魄的王奎，还出钱供他读书，两个人呢在海神庙许下了相守一生的誓言。但是王奎高中状元之后，为了攀附权贵啊，就狠心的抛弃了他，另娶高官之女。那这个桂英苦等无果，收到休书之后就心碎绝望，于是呢回到海神庙自缢身亡，后来就化作了鬼魂向王奎索命。啊，整首歌唱的就是这一段深情被辜负，被爱去伤害到的一个千古的遗憾啊。所以我们常说流行歌呢唱的是当下的情绪，而戏曲呢唱的是千年的人生。那一首《海神庙》让百年戏文里面的深情和遗憾跨越了古今，依旧打动人心。最好的文化传承呢，就是让古老梨园的故事在新时代的歌声里面生生不息。接下来就听到张希云的这一首歌《海神庙》。

听过了婉转温柔的戏腔，接下来呢这一首《武家坡2021》堪称是戏曲改编金曲里面的热血天花板啊！歌曲改编自经典的京剧《武家坡》，取材是薛平贵和王宝。

曲和京剧的一个双重戏曲元素，戏腔空灵婉转，意境也非常的悠远。那歌曲呢是以戏子的家国大义为内核，台上唱戏，台下人生，乱世之中小人物的赤诚和坚守也是格外的动人。

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最后一首歌我们准备的是说唱脸谱，堪称是戏曲科普神曲啊！用说唱搭配着经典的一个京剧版式，朗朗上口，把各色的脸谱、京剧的常识都唱进了大众的心里面。从婉转的戏腔到热血的说唱，从千年的戏文到流行新歌，传统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0: 盘活，推进地方国有经济规模化发展。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当地时间昨天在韩国釜山闭幕，共有25处世界遗产项目在本届大会期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包括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本届大会于19号开幕，根据大会公告，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包括19项文化遗产、5项自然遗产和1项混合遗产。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1273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本届大会还迎来多个缔约国首次拥有世界遗产，其中包括南苏丹和科摩罗。目前拥有世界遗产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数量已增至173个。中国足协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其中2025年新增4000万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微短剧平台每日活跃用户总量达6000万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含网文平台微短剧业务市场多级增长。今天发布的2026年1至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26年1至6月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我国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我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为123.7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2%。近日，浙江18岁的杨同学露营，连续听了4小时蝉鸣后，确诊暂时性噪声性高频听损。专家介绍，治疗近距离叫声超90分贝，树林里的蝉鸣叠加效应可致永久性耳聋。今年多个蝉种群同步出土，蝉鸣尤为刺耳。专家提醒，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为蝉鸣高峰期，减少密林长时间停留，可戴防噪耳塞。警惕小孩耳边尖叫、鞭炮可达130分贝等其他高频噪音。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7度，明天多云27度到37度，后天多云27度到3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7到3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空中门诊。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夏季高温高湿，不少人一出汗啊就自带酸臭味。有人疑惑，同样流汗，为什么有的人气味比较明显，有的人几乎没有味道呢？体味由多重来源共同形成，激素、生活习惯，甚至日常穿着的衣物都会影响气味轻重。那么哪些原因会加重味道？日常怎么做才能让体味更加清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综合专家观点为您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 搭建医患

0: 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心内科的吴思雨医生哈。吴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最近流行一个病叫做心脉受损。据说这个心脉受损之后的人就不喜欢交友，不喜欢逛街，不喜欢工作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儿来，稍动一动就感觉到特别的疲惫只想躺着发呆不动弹。总结而言就是这个人没心气儿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3: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 好吧，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什么是心脉受损呢？吴医生。
2: 最近在社交平台上确实经常看到有个词被频繁的会造成我们气机的停滞，心脉气血运行不畅，脉络失养，心神失养，就会造成一系列的疾病。第三种就是什么久坐久动，劳逸失衡长期的坐在那儿缺乏运动，我们的气血运行不起来，心气无力的推动我们血液的运行日子久了虚实夹杂，就容易引起一个气虚脉滞心神失养的一个状态。
1: 是，但是我相信就是绝大多数会觉得自己有心脉受损的人还是属于这个轻度的，可能就是您刚刚讲到的去医院检查了一通，什么实质性的心脏的病变都没有，对吧？
2: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你这就是心病有的时候会这么讲。然后呢又说到这个，我又想起就是以前看到一些这个比较玄乎的电视剧里面都会说心病还需心药医，是吧？那这个里面说的这个心病又是什么呢？和很多人长期混淆的这个西医的实质性的这个心脏病相比，咱们中医所说的这个心病这两者又会有什么样的区别？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心内科的吴思雨医生。这个西医实质性的这个心脏的疾病和咱们中医所说的这个心病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呢？您来详细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两者的概念范围并不是一样的。西医的心脏病特指的是心脏发生了器质性的病变，而中医所说的心病它的范围更广一点。刚刚前面讲了，中医认为心是君主之官它有两大的核心职能，一个是主我们的血脉，另一个是主我们的神志。所以临床上中医的心病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种就叫心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慌自己觉得心跳忽快忽慢节律异常经常感觉就是胸闷头昏失眠这大多是由于气阴的亏虚，痰盂扰动我们心神所造成的，对应的就是西医各类的心律失常，比如说早搏房颤之类的第二种叫胸痹以胸部闷痛为核心的表现，轻症的时候就表现比较轻的时候胸闷，感觉到胸闷呼吸不畅，严重的就是剧烈的胸痛，甚至放射到我们的肩背部，对应的就是西医的心绞痛、急性的心肌缺血、心肌梗死、冠心病等等病机主要就是痰浊血脉血瘀阻滞了我们的心脉，不通则痛第三种心衰又叫心胀又叫心水病，典型的特征就是心慌气短，身体水肿无法平躺着入睡，睡觉的时候要枕得高高的，甚至要坐起来根源就在于我们心脏的阳气虚衰，无力推动我们的血行，温化我们的水液。所以总而言之，中医的心病统一的病机都是本

0: 以气虚标实，心气心阳心阴亏虚为本，血瘀痰浊气滞，阻滞心脉为标。
1: 所以哪怕西医的仪器检查心脏没有器质性的病变，但是只要有长期的这种心慌胸闷失眠烦躁，都属于我们中医的心病的范畴，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心脉受损。
2: 是，刚刚呢给我们是讲到了心病的三个类别，是吧？心悸和胸痹还有这个心衰啊。其实就单单来从心悸而言的话，它其实也是有不同的这个程度，是吧？具体身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0: 首先心悸心阴亏虚会有一种轻度的心脉受损的表现，就表现为经常的心慌心悸，没有剧烈的活动，心脏都突突突的跳，感觉心跳忽快忽慢，包括

0: 痰浊粘附在我们心脉上，阻滞了气机，它主要是一个阳气的不够，
1: 嗯
0: 啊，心阳缺少力量温通我们的血脉啊，表现就是什么，胸口持续的闷胀痰多啊，它是以这种闷闷的感觉、胀胀的感觉为主，你会感觉身体全身的比较沉重啊，平时怕冷，因为阳虚嘛，
1: 嗯
0: 啊，大便发黏、粘马桶，都是一些它的典型表现啊。所以阳虚了，那我们需要什么？温通我们的心阳，
1: 嗯
0: 啊，健脾化痰，把这些痰湿给去出去啊。首先从源头上减少这些痰浊的滋生，
1: 嗯，
0: 从而来改变我们这种心阳不足、痰浊阻脉的症状。
1: 嗯，哎，我在想，是不是这些就第三类的这些人啊，
0: 嗯，
1: 就很适合去三伏天晒晒背
0: 啊，可以
1: 去走动走动，运动运动。
0: 可以运动运动，但是也要
1: 动则生阳，
0: 也要注意一点，
1: 不要中暑了。
0: 你刚刚讲的三伏天晒晒背，其实也是生阳的一个办法。
1: 对，
0: 但是呢，三伏天晒背很容易汗出过多，就会容易造成我们第一种类型，
1: 又变成心气阴，就是
0: 气阴两
1: 虚
0: 的
1: 气虚阴虚的情况。
0: 对，所以任何都要有一个度，
1: 都不能过。
0: 是的，
1: 过犹不及，
0: 是
1: 吧？
0: 是的。
1: 那么在确诊了这个心脉受损之后哈，不管您是这个轻度的、中度的还是重度的，我们到底该如何来恢复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当然了，是除了从这个服用药物的这个角度啊，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注意一些什么，稍后呢也是会继续有请镇江市中医院心内科的吴思雨医生来和我们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夏季高温高湿，不少人一出汗啊就自带酸臭味，有人疑惑，同样流汗，为什么有的人气味比较明显，有的人几乎没有味道呢？体味由多重来源共同形成，激素、生活习惯，甚至日常穿着的衣物都会影响气味轻重。那么哪些原因会加重味道？日常怎么做才能让体味更加清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综合专家观点为您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呢是，其实在当代年轻人亚健康的状态当中哈，有一种极其普遍但是呢会被忽视的中医症型，那就是心脉受损啊。它不是说传统意义上啊你有多么严重的心脏病，可能更多的是长期的耗损啊、情志失调所引发的一个心气、心血还有这个心脉机能的一个亏虚瘀滞啊。之前节目当中也讲到了，像现代的高压职场的人群啊，还有包括喜欢熬夜人群啊，那可能这就是通病了啊。说实话，出现的这个长期的精神萎靡的症状，浑身乏力啊，消极倦怠，也是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包括工作的状态啊。那一旦这个出现了心脉受损之后，我们到底该如何恢复呢？啊，难道说这个人真的以后就一点这个心气儿都没有了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心内科的吴思雨医生。吴医生你好。
0: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那赶紧来和我们说一说吧，心脉受损之后我们还能恢复到原来这个心气儿特别足的这个时候吗？
0: 是可以的。
1: 嗯，
0: 心脉受损它导致我们将器质性的疾病，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们可以在它未形成之前进行干预。我们能本身能做到的就是居家的日常

0: 调理啊，包括我们吃的食疗养护，还可以进行一些穴位的保健，包括我们寻求专业的中医干预都是可以的，循序渐进的去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脉啊。首先第一个就我们刚刚讲的生活啊，生活基础调养是重中之重，我们要杜绝一切持续耗伤我们心气的行为，比如说熬夜，我们要最好做到23点之前入睡啊，少生气，减少我们长期的这种情绪的焦虑啊、内耗啊，包括我们现在三伏天啊，要严禁剧烈的运动，导致我们的大汗淋漓，少喝冰的、冷的刺激，少吃这种重油重盐的食物，调整我们这些生活的习惯啊。第二点叫食疗养心，要分型调养，我们可以刚刚前面讲了三种啊不同的心病的一个临床的辨证，我们比如说气阴两虚，刚刚提到了一个叫生脉饮，我们可以拿它泡茶喝，但是要注意啊，感冒发烧这种实症的时候，我们有生病的时候不要喝啊。还有第二种就血瘀阻滞导致我们胸闷啊、嘴唇暗紫的这些人，我们可以泡泡丹参啊，也可以吃点红色的食物，比如说西红柿、红豆，辅助我们活血通脉啊。第三种就是我们讲的痰湿阻滞我们心脉，感觉身体重痰多的啊，夏天可以喝一点冬瓜薏米汤，可以用那冬瓜皮薏米烧烧汤，还有陈皮荷叶茶啊，健脾祛湿化痰啊。同样的，我们还可以啊进行居家的穴位的养护啊，比如说内关穴呀、膻中穴呀、心腧穴呀，膻中穴是最好能找到的啊，两个乳头连线的中点，那可以进行对我们的宁心安神、宽胸理气的一个作用。第四种方式就是我们讲的专业的中医辨证论治的干预。如果说我们生活习惯也调整啦，包括我们饮食也调整啦，甚至我们自己也做到了这个居家的穴位的养护啊，每天进行按揉啊，包括泡脚呀，但是还是觉得自己胸闷啊、心慌啊，包括腿肿、夜间憋醒，就是我前面讲的一些症状啊，那考虑那你的心脉受损可能比较严重了，
1: 是
0: 可能已经形成了西医的器质性的病变，所以那一定要前往啊专业的心血管科就诊啊。临床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心阳半阴血不足，我们会用一些啊甘草呀、地黄呀这些啊来配伍温通我们的心阳，滋阴复脉。如果是血脉闭阻导致的气阴两虚啊，我们会用点人参、白术、当归，包括桃仁红花活血化瘀、益气养血。还有呢，就是心脉闭阻有心肾不交、睡不着的，这些我们会用丹参、五味子、酸枣仁、麦冬、刺五加这些配伍啊，滋阴养血、安神定志。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修养心脉从来不会只盯着心脏单独调，刚刚前面也讲了啊，心脏是心之主也啊，是君主之官，讲究心脾肝肾同调。脾胃是气血生化的源头，脾虚则心血无源生成，就像一个机器，它没有原材料它也动不起来，肝气长期的郁结会导致气滞阻脉啊，刚刚讲的情志方面的因素，所以想要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脉，既要补足我们的心气心血，同时还要梳理我们的肝气啊，净化我们的脾土，祛湿化痰。单一的养心很难收获理想的效果啊，要多方面的看，所以这就是中医讲的整体的观念。但是呢，在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哦，中药的方剂讲究一人一方啊，不要说哎他吃的好的我也拿过来吃一吃，这个不行的。还有呢，就是不要说哎这个药我吃了一年两年了，我要长期的吃啊，这个也不行的，需要中医辨证论治之后，根据你现在的舌苔脉象对症的调配。调理的总原则就是以补益我们的心气，滋养我们的心血，疏通我们的心脉，安神解郁啊！切记不能大寒大补、猛攻峻伐啊，大刀阔斧的去调，要整体，要温和的调补，要循序渐进的这种状态，更加适合我们这个心脉受损的调养。
1: 不要一下子下猛药啊，过犹不及。
0: 是的，
1: 但是现在也。

0: 下啊，这样的一个季节真的是三伏酷暑是吧，高温高湿闷热蒸腾，那很多人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误区哈、啊，觉得说心脏相关的一些疾病啊，包括像什么心病啊，我们今天讲到的这种范畴的心病，可能只会在寒冷啊秋冬的这个季节高发，到了这个夏天了啊，觉得说这个心脏可能就会安稳不少啊，可是很多这个医院的心血管科的临床数据给出的结果却是恰恰相反，就是每到这个三伏天啊，心慌啊，胸闷啊，心绞痛啊，心律失常啊，心衰加重的这个就诊患者反而是会大幅增加的，是吧？啊，
1: 是吧，
0: 这是为什么呢？
1: 中医讲究人与天地相应啊，人天地三者缺一不可，三伏天是一年之气我们阳气最盛的时候，同时也是暑湿最重的时节。黄帝内经就讲过，夏气与心气相通，夏季五行是属于火，通于心的，夏天本身就是心脏负荷比较重的季节，三伏天啊，对心血管存在着三重的冲击。第一重就是我们汗出过多啊，气会随着我们的津液，也就是我们的汗啊流失。中医常说，汗是心之液，三伏天特别热，容易我们大量的出汗，流失水分的同时啊，心气也被带走了，就持续的耗伤我们的心气，损伤我们的心阴啊。同时，大量的出汗之后，血液浓缩，这种粘稠度上升，血栓的风险就明显提高了。所以，对于冠心病、慢性心衰人群十分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三伏天容易心梗、容易脑梗的原因啊。虽然外在表现都是心慌、气短、乏力，第二种冲击是湿邪容易困湿生痰。刚刚讲了，三伏天是一年之气暑湿最重的时候，暑热扰神不宁，三伏天天地之间这种湿气的蒸腾

给奥斯陆莫拉菌提供绝佳的滋生环境，这种菌会产生一种物质，引发异味。此外，常喝酒抽烟会加重体臭，进入更年期之后，激素变化会影响皮脂分泌和酸化，导致身上发出老人味儿。那怎么让体味不那么难闻呢？夏天可以试着做好以下几件事儿，让体味更加宜人。出汗之后及时适度清洁，避免汗液在体表的驻留，减少体表的细菌量。容易出汗的人必要时使用止汗剂，减少汗液的分泌，选择宽松透气的衣物，有利于汗液的蒸发和引流，并及时换洗衣物。每天洗脚，勤换鞋袜，选择透气性好的鞋，不要每天都同穿一双鞋，尤其是潮湿的雨季。不透气的鞋子如不常刷洗会产生真菌，引发足癣。尽量不吃有异味的食物，戒烟限酒，不要摄取过量的肉类，动物蛋白会增加皮脂分泌，引发异味。学会正确刷牙和使用牙线，减少口腔疾病的发生。腋臭人群保持清洁干燥，丁志建议每天清洗腋下，穿着透气的衣物，少吃油炸食品、烧烤、洋葱、大蒜等油腻辛辣食物。症状较重者可以遵医嘱选择手术或者是其他的治疗方案。汗液的分泌受温度、运动、情绪、食物、药物、疾病状态等影响，可以适当的调整生活方式，学会释放压力，作息规律，不要熬夜。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领着我到一间密室，
1: 哦，
0: 把屋门开开了
1: 啊，
0: 我的地下纸看见了没有？这就是聚宝盆。
2: 嗯，
0: 您猜什么样？
1: 聚宝盆呢？
0: 啊，
1: 甭问呢，一个大鼎，里边金枝玉叶珊瑚树，当件大金钱。聚宝盆嘛，都一般。
0: 您说的是画上画的，
1: 嗯，
0: 其实啊
1: 啊。
0: 是口大铁锅，
1: 大铁锅怎么会聚宝盆呢？
0: 我也纳闷。
1: 对呀、啊，
0: 我说大爷，你冤我了，这不大铁锅吗？
1: 啊，
0: 嘿，大铁锅呀，今儿在这开个眼，说着话，打这大拇手指头上、被翡翠的扳指摘下来，
1: 哦，
0: 放到锅里头，拿出来再看
1: 啊，
0: 哎，锅里还一个。拿出一个，锅里还一个，拿出一个，锅里还一个。我说不要了，你爸把这锅往地一后，翻过来再看，哎，空锅。
1: 嘿，
0: 你爸爸说，你再看看这个，把兜里掏出块现洋来，
1: 啊，
0: 嘡啷扔到锅里头，把这块钱拿起来，往桌上一放，哎，锅里还一块。拿出一块还一块，拿出一块还一块，一会儿功夫桌子上堆满了。我说不要了
1: 啊！
0: 你爸把这锅往地一扣，翻过来再看，哎，还是空锅。
1: 嘿，
0: 我说大爷，这往里放什么都成吗？哎，放什么都一样，
1: 宝贝
0: 成了。我算开眼了，
1: 嘿，
0: 我走了。
1: 嗯嗯。
0: 小贼，千万别跟外人说啊！
1: 这可得嘱咐嘱咐您。
0: 我说我知道。
1: 哎，
0: 我走了。哎，我送送你。我说不，这可担当不起。哎，谁让你小子老不来呢？
1: 也是。
0: 我一定送
1: 啊！
0: 我说嗨嗨，您快请回吧
1: 啊！
0: 我这么一推坏，劲儿大
1: 啊，
0: 咵嚓，你爸爸坐锅里。
1: 这你要摔坏了怎么办？
0: 吓我一跳。
1: 是
0: 啊，哎呦，我大爷，这怎么会说的没摔您哪吗？哎呀，这太对不住了您这。哎，锅里还一个。哎呀，和老伯父，哎呀，慢点慢点，稳住了。哎，您就在这儿。哎呦，嚯，还一个头皮。哎呀，大爷，慢点慢点。哎，好啊，不是啊，那几位收来，我往那边匀匀。哎呀，老先生稳住了。哎呀，闭着嘴，您挤这儿得了。哎呀，这货惹的弄一屋子料本让你怎么办呢？聚宝盆，您听着什么神话呢？我要不亲眼得见，我也不相信。知道吗？
1: 值钱吗？我要早知这个，我早被他砸了。哪的事儿啊？你这是？
0: 您这家族啊，
1: 啊，
0: 到您这一代，财旺人不旺。
1: 我父亲老哥仨呀，就我这么一个孩子，
0: 天顷地一棵苗，
1: 可不嘛。
0: 你爸爸50多年才有的你，
1: 对。
0: 所以你小时候特别的娇惯。
1: 是啊，
0: 要星星不敢给月亮。
1: 真是，
0: 你爸爸带着你要逛一个庙会，遛个市场
1: 啊，
0: 卖玩意儿的看见你那算喜欢了。
1: 怎么了？
0: 买包圆的来了。
1: 呵，
0: 那年
1: 天后宫，
0: 哎，
1: 娘娘宫，
0: 对，
1: 哦，
0: 庙门口有个摆地摊卖玩意儿的，被你爸爸气坏。
1: 卖什么的？
0: 摆地摊了
1: 啊，
0: 地下放这个金脸盆，
1: 哦，
0: 旁边有个布口袋，打这口袋里抓出几个玩意儿来，放到盆里头。
1: 什么玩意儿？
0: 这玩意儿
1: 啊，
0: 这么大个儿，
1: 这么大，
0: 四小爪，小尾巴，脖挺长，盖上有花纹，脑袋发绿头，
1: 金龟呀，
0: 硬盖王八，
1: 就那玩意儿，
0: 是吧？你一看就爱上了。
1: 是啊，
0: 那会儿你说话舌头不老溜死了。
1: 听现在说话有时候还不利索。
0: 你话说话这味儿，
1: 您学学。

0: 了。
1: 买爸爸。
2: 你爸不叫买？
0: 是啊，
3: 不要那个。嗯，那才脏。
1: 嗯，你爸爸不脏。
0: 你还有完没完？啊？
3: 那个咬，
1: 爸爸不咬。
2: 你哭，你爸爸心疼了
0: 啊？
3: 多少钱一个？
0: 问问价。
2: 卖玩意儿的一看你爸爸啊，嘿，穿的这么阔，
0: 嗯，
2: 跟你这年龄差距这么大，
0: 是是，
2: 甭问，独生子，
0: 瞧出来了。
2: 老来得子，
0: 嗯，
2: 能要跑的不要少了。
0: 呵，
2: 哎，你不买呀？
0: 啊，
2: 孩子哭死与他没关系。
0: 那是啊，
2: 你有多大权势，不能被卖玩意儿的枪毙。
0: 那多新鲜呐！
2: 哎，你要心疼孩子，
0: 嗯，
2: 就得认头，就得敲这竹杠。
0: 你说他们这路人呢，把这世态人情都研究透了。
2: 其实啊，
0: 啊，

0: 你是又圆又小，
1: 少说话，
0: 都办事。
1: 嗯，这十年的风雨历程啊，老爷子一直跟着了。
0: 风风雨雨，
1: 哎呀，太不容易了。
0: 对，
1: 一转眼的功夫，我们现如今就算很火爆吧。
0: 哎，现在还行。
1: 跟老爷子当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0: 都是一块儿过来的。
1: 当初老头教导我们说，
0: 怎么说？
1: 人少也说，
0: 嗯，
1: 人家高兴的同时，咱们也开心呢。
0: 哎，这还真说过，
1: 我很受启发。
0: 对，
1: 对呀。您大家哈哈乐的时候，我也是最痛快的时候。
0: 哎，我们也在娱乐之中，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咱们图为什么？也图高兴。
0: 对，
1: 这儿一说高兴，包括您也是如此。
0: 我呢，
1: 老跟家待着，容易窝球病，
0: 也闷闷的。
1: 这也是锻炼。
0: 对，
1: 这儿说相声高兴。
0: 对，
1: 散场回家，呵，家里又有大喜事。
0: 家里什么喜事？
1: 老伴儿给生一大胖小子。哎，
0: 那么大岁数了，多不容易，这像话吗？没这事
1: 啊，
0: 没这事，
1: 又白又胖多好啊。
0: 什么呀，抱孙子了都。
1: 抱孙子了都、哎、啊，多听相声好。
0: 对，
1: 有的是好处。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张先生对我们来说作用大，我很希望这个老爷子长寿。
0: 咱们共同希望。
1: 您活100岁我才高兴。
0: 那设想
1: 200岁。
0: 那没太长。
1: 300。
0: 哎呦，
1: 500岁。
0: 哥你瞧瞧，
1: 嚯，500年的老艺术家，
0: 瞧，
1: 到时我们带着孩子看您去，
0: 上哪儿看去？
1: 看见了，这是张文顺，别摸，咬着你。
0: 哎，
1: 来，哎，还动嘞，还动嘞，
0: 别提，别提，刘神旁边的小个是逗哏的。俩还在一块儿，
1: 坏啊！老头忒坏，有人不太了解。
0: 嗯，
1: 我介绍一下。
0: 哎，
1: 这是北京相声界的老前辈，
0: 不敢当。
1: 北京市曲艺团第一科的学员。
0: 哎，这不假。
1: 相声和滑稽大鼓两门报，
0: 学了两样啊。
1: 相声拜的是佟大方先生，
0: 那是我师傅
1: 啊。
0: 对，
1: 佟大方啊，
0: 佟啊，
1: 家里是开铜铺的，还挺大方。
0: 老这套，
1: 你要个耳朵勺，到那儿就拿。啊，后来拜的贾东国叶德林先生学唱滑稽大鼓，
0: 滑稽大鼓就是京韵大鼓的一个支派。
1: 对，现在失传了，说是唯一的这么一位继承人。
0: 对，
1: 老前辈啊，他跟莫奇先生，
0: 老演双
1: 黄，演双簧的莫奇，他们是亲师兄弟。
0: 对对对，
1: 老师叫贾东国，
0: 我们
1: 这俩徒弟，一个叫香菜呀、啊，一个叫羊肉丸子，
0: 就是羊肉川东啊。
1: 我叫厨子啊。
0: 这厨子就会做羊肉汤是。
1: 有人不爱听相声。
0: 有人
1: 爱听相声，
0: 那为什么？
1: 这不能强求。
0: 对，
1: 人各有志。
0: 哎，各的爱好，
1: 每个人爱好不一样。
0: 嗯，
1: 有人愿意清静一会儿，
0: 嗯，
1: 找一个没人地儿，踏踏实实的。其实老爷子就好这个，
0: 我也好，
1: 可能跟年纪有关系。
0: 对对，
1: 这个岁数，你说这么折腾，这么热闹，他受不了。
0: 老长时间也受不了。
1: 他更愿意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可是很难呐。
0: 也不好找这。
1: 北京城哪有那个合适的地儿啊？
0: 哪有啊？
1: 我给您找一地儿。
0: 哪儿啊？
1: 首都机场，
0: 飞机场人更多呀。
1: 你别在候机楼啊。
0: 那我上哪儿啊？
1: 跑道啊。
0: 这是好地儿，
1: 没有摊儿，
0: 嗯，
1: 没有卖晚报的，
0: 也没叫卖的
1: 啊，都没有。
0: 嗯，
1: 跟这跑道上，来一白桌子，来椅子，
0: 坐着，
1: 支一把太阳伞，来杯咖啡，买张印第安的晚报，
0: 往外看不懂，
1: 懂不懂？举着呗，嗯、啊，这看着，叼烟，嗯。看看，
0: 清静。
1: 这边飞机起来了，
0: 起飞。
1: 那边飞机落下来了，
0: 瞧瞧。
1: 呵，这边也落下飞机，
0: 嗯，
1: 奔自己来了。

0: 他爸爸，他爸爸现在在云，那边要写上姜太公在此。
1: 彩色故事片，大家看电影，客满，若无虚席，客满，大家聚精会神的看银幕，看这个电影，大伙儿都看。可在正当间儿啊，中间儿，中台这儿坐着一老头子，这老头60多岁，坐这儿也看这电影。看着看着，这老头不好好看了，坐在椅子那儿往下出溜。出溜下去了，一会儿呢，又起来了，又坐这儿了，又看，看了一会儿，又出溜，又出溜下去了。摸摸这边的腿，摸摸那边人的脚，把旁边的小伙子摸得直嘀咕啊。害怕了，怎么了，老大爷？你干嘛去？你瞅这男的女的，你摸是什么呀？你摸是，掉点东西，掉东西，掉东西一会儿再找。山顶灯亮了，灯亮再找。你山顶人多就给我踩坏了。你掉什么了？那个糖掉了，那糖一个糖你就别要了，不是我牙顶上粘着呢。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的贼呀，多少人以为他们成了残废，抓贼抓贼，偷贼干的贼呀，一定要让他们逮着人贼，抓贼抓贼，偷贼干的贼呀，多少人以为他们成了残废，抓贼抓贼。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丹阳首个沉浸式文创主题店开业，让城市文化活起来。截至6月底，全国投运新型储能装机1.53亿千瓦。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举办全球老虎日主题活动，精彩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全新打造的巡查丹阳文创主题店在运河1958街区正式开业，这是丹阳首个沉浸式文创体验主题门店，标志着丹阳文创发展从传统定点展示、静态售卖模式迈入场景化体验、年轻化传播、市场化运营的新阶段。这一转变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文创体验，让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感受丹阳的文化。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4: 走进巡查丹阳文创主题店，融合了茶香与文化气息的独特氛围扑面而来。店内设置了丹阳城市文创区和丹阳本土特产区两大特色展区，各式展品琳琅满目。店内吧台最显眼的位置是桃桃系列新品海报，一旁还摆放着水蜜桃作为实物展示，店员现场切桃捣果，将丹阳司徒镇杏虎村当天新鲜配送的水蜜桃制成一杯杯丹阳限定果茶。从田间枝头到都市茶杯，巧妙串联起地方特产与红色文化，前来打卡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式的场景化体验让到访者在品茶赏物之间深入感受丹阳这座城市的独特文化魅力。游客高女士：
5: 我是从上海过来配眼镜的，刚好走到这里看到有一个文创店，就来看看有没有丹阳文创可以带回去的，可以留个纪念。
4: 巡查丹阳文创主题店主理人荣军：
6: 丹阳做的文创冰箱贴啊，文创包，还有我们的茶具基本，还有一些丹阳的特产，大概有200多个品种。
4: 近年来，丹阳市积极创新文双旅融合场景，丰富文创体验业态，深度挖掘本土历史文脉、非遗资源与城市产业特色。运河1958街区作为丹阳演进城运河湾项目的子项目，总投资2.6亿元，建筑面积约3.2万平方米，以园、巷、景、街的空间组合构建起文旅、美食、娱乐、生活四大场景，是丹阳首个融合运河文化加工业遗风加多维度体验的潮流地标。巡查丹阳文创主题店选址在这里，正是这一文化地标在文创领域的全新探索。丹阳市丹旅文体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攀：
7: 我们后续计划围绕遇见丹阳品牌持续开发文创产品，包括摆件、非遗衍生品、旅游周边，同时把体验场景从景区拓展到车站、商业街和眼镜小镇等地标，推出更多具有丹阳辨识度的东西。另外，我们还会策划一系列互动体验活动，让市民游客不仅能买能看，还能亲手参与制作，让丹阳文化活起来。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新型储能延续了良好的发展态势。截至6月底，全国已经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同比增长61%。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新型储能利用小时数持续提升。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7月以来，受台风巴威、美沙克、红霞及强对流天气影响，浙江、广西、广东等地区部分输配电线路停运，累计造成800多万户用户停电，电力行业提前部署应急物资和抢修力量，第一时间抢修复电，截至目前，受灾用户已经全面恢复供电。

0: 昨天夜间，我国东北多地暑热强盛，热到破纪录，预计一直到下月初，中东部高温范围还将扩大，长江中下游至东北多地将出现大范围桑拿天，不仅白天桑拿感明显，夜间暑热也不停歇，上海、重庆等地夜温或冲上30度， 吉林、辽宁等多地还可能热到破纪录。为何高温闷热天气如此广泛？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孙倩倩介绍，本月底至下月初，副热带高压环流将直接控制江浙沪地区至华北平原东部、辽宁部分地区，与东北上空的大陆高压打通，形成一个庞大的暖气团。且由于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强盛，不仅高温盛行，湿度也非常大， 会形成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气。昨天，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举行东北虎的世界的东北虎第16个全球老虎日主题活动。今年是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成立40周年，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建园30周年。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东北虎物种保护成效、 科普文旅创新实践与国际化发展新布局。自1986年猫科中心成立以来，历经40载深耕坚守，我国成功培育全球规模领先的东北虎人工繁育种群，构建起完善的种源保护与科研体系。国际方面，尼泊尔首家中国直采电商平台中国市场网站 当地时间7月29号正式上线， 将为尼泊尔消费者提供直接从中国工厂采购的商品。据介绍，网站上线初期将主营电子产品、时尚服饰、生活用品、健康类及美容类商品。这家电商平台打算在未来数月逐步扩充品类，并计划在今后几年内建立覆盖尼泊尔主要城市的线下体验店网络。 德国内阁29号提交一项法案草案，拟允许移民官员在审批庇护、签证和居留许可申请时使用人工智能 AI 辅助处理，以提升办事效率。据悉，德国政府处理的移民申请数量长期处于高位，而政府部门人手不足。在此背景下，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审核的法案获内阁批准。依据这一法案， 德国外交部、联邦移民和难民事务局和地方移民管理部门可使用移民申请数据训练、验证和测试人工智能模型。根据德国政府的说法，人工智能只是作为辅助，移民申请的法律评估和最终决定仍将由移民官员做出。 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 今天最高气温37度， 明天多云27到37度， 后天多云27到37度， 丹阳聚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7到37度。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路飞。接下来请您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 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和爱情有关。 生活当中，我们好像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困扰：你爱的人不爱你，而爱你的人你却不爱他。这似乎是一个无法逃开的怪圈。这让我想到了卞之琳在《断章》里面所写的：“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爱和被

0: 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流泪伤悲。邱凯正1996年的这首作品《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唱出了很多人心里的痛。一个人如果遇到了自己深爱同时也深爱自己的人，就不存在所谓的选择题了。可是现实中这样的几率好像太小了，所以你我这样的平凡人始终无法回避自己所爱的人心里并没有你，而看着爱你的人，你又那么的无能为力。世间所有的事情好像都不能两全。
1: 等不了爱我的人，
0: 面对一个不爱你的人，你又会做些什么呢？来听《他不爱我》。

0: 莫文蔚，他不爱我，这是他1997年的专辑《做自己》当中的歌。那张专辑当中有很多很棒的歌曲，比如《广岛之恋》，比如《电台情歌》，而我最喜欢的是这首《他不爱我》。之所以爱这首歌，就是因为里面的一句歌词：他不爱我，尽管如此，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只一句已经让我动容。面对一个不爱你的人，你满身伤痕，你想逃却无能为力。
1: 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
0: 你爱着一个人，也有人在爱着你，选择一个爱你的人还是一个你爱的人，这或许是世界上最难做出的选择。当你爱的人没有回应，情感的天平瞬间倾斜，你又会如何选择呢？来听这个男人的选择，陈小春，《我爱的人》。

张国荣，被爱。年轻的时候想去轰轰烈烈的爱，认为爱过才没有白活这一遭，而年纪逐渐增长之后，你会觉得爱一个人太辛苦，被爱才是幸福的。而等到最后，你才会发现爱一个人或者被爱原来都不是幸福，不管爱与被爱，那都算不上是完整的爱。因此最幸福的是彼此相爱，爱的责任和义务都彼此享受着，携手共进退，冷暖共相知。只有两个人彼此相爱，才是真正的幸福。

0: 到城市部分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增长突破80%。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后天多云到晴27到3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27到3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路飞。接下来请您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书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5: 马二先生马纯上，自己这心里头，高兴得不得了啊。心里说话，这是吉人自有天相。我正在缺钱的时候，我被困在杭州。哎，偏偏遇着神仙了，跟神仙到这神仙的住处，看着那首七言绝句，他就更坚信这位老者就是神仙。这个时候神仙给他指点明路，因为他不是缺钱吗，要发财。这神仙告诉他了，想发大财还需要缓一步，现在不行，现在可以发一点小财。我呢有一个小小的仙术，我教给你，告诉你怎么样的做法，你呢按照我的说法回去去做去，有可能就能灵。至于说灵不灵，现在说不准，你回去一试便知。哎呀，马二先生这心里头这份高兴，这心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倒不是说马先生贪财，不是，最主要的现在真叫钱给憋着了，真缺钱呢。哎呀，心里说话，我缺什么来什么呀。

0: 赶紧的谢过先生，哎呀，多谢仙家指点，不知道这个仙术好学不好学，哈哈哈哈，没有什么可难的，来来来。一边说着，这位仙呢就奔着屋角那个地方去。在屋角那个地方啊，他有一个箱子，把那箱子打开，有的里边拿出两块，看那意思好像是大块黑煤，拿这么两块东西到了马先生跟前了。哈哈哈，马先生啊，这两块东西你且拿到你的住处，你点着了炉火，用一个罐子放到炉火上面，把这两个东西放到罐子当中烧煮一下，然后你看一看能够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它能够有什么样的，是不是十足的纹银。现在这个时候去睡觉，明天白天我到钱庄去验证验证去，人家懂啊，一验证人家要说这是银子，那就没错了，那就是银子了。睡了这一宿觉没睡好，翻来覆去这心里头就惦记着烧出来这个东西到底是银子不是银子。早晨起来洗把脸，吃了口东西，这在家里头坐不住啊，拿着这块银子出门了，找钱店，叫钱店的掌柜的帮着瞧瞧，您瞧瞧我这是银子不是。掌柜的拿过来端详端详看一看，从外表看肯定是银子，当然了也有特殊的方法进行验证，验证完了把这块银子交给他，先生您这是十足的纹银呐，这是一点不带差的。
1: 哎呦，真是银子哎！那行了，掌柜的，我这银子我不拿回去了，您给我换成钱吧。哎，好嘞。
0: 钱店嘛，就做这买卖的，给他换成钱。哎呀，马先生把这钱拿到手，心里说话。这钱店，哪怕说刚才说是银子，这是说假话，现在把钱，实打实的钱给我了，能换来钱了，那就是十足的纹银呢，这肯定是没错了。哎呀，我往后不愁没钱花了，高兴的都不知道怎么的好了。回到住处歇了一小会儿，平静平静心气儿，心里说话，我今天去找这位神仙去就说这事儿。哎呀，神仙说叫我等一天，行了，我不等了，我就今天去吧。就这么着，他呢也没等到第二天，就这当天呢拿着这个钱够奔五相国庙去找这位神仙去了。这位神仙一看他来，老远的就迎出来了，笑容满面呢，哈哈哈哈哈哈！马先生啊，小仙就算，你一准今天能来呀！来来来来，请进请进。拉着马先生这手，无比亲热，把马先生请进屋里。马先生坐在这儿，这心里头高兴啊。没等他说话，这位神仙开口了，哈哈哈哈，马先生

0: 先告诉你的那一点仙术，可曾试过？啊，试过，试过，试过了。哈哈哈哈！结果如何呀？烧出了什么东西没有啊？
1: 啊，哎呀，仙家，我现在高兴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好了。烧出来的是十足的文银呢。哎呀，我都没想到这东西一烧就出银子，这我可就发了财了。
0: 谈不到谈不到。好好好。既然马先生如此的喜欢，来来来，我这里还有一些。一边说着，迈着方步躲到墙角那地方，把那箱子打开，从里边啊又拿出了几块来，还是黑不溜秋的黑煤筷子，交给马先生。马先生啊，这点儿你拿回去再烧烧试试。
1: 啊，这么多啊。
0: 马二先生拿到手里头掂量掂量分量，比上一次拿的那个得多出好几倍去，心里说话，这要是都烧出来是银子，这我可真是不缺钱花了呀。哎呀，能够结识这位神仙，这可真是三生有幸啊。高高兴兴又唠了老半天，对这位神仙佩服得五体投地。然后呢，神仙又叫他的那几个亲随给准备了饭食，在这儿呢吃的依然呢是比较简单的，当然不完全是素，好像啊仙家可能是不吃素，不像佛家，哎，也有肉，哎，只不过呢是比较简单，哎，不像是当官的府上那七个碟子八个碗一弄一大桌子那么破张浪费，没有，吃的挺实惠挺饱。吃饱了之后，高高兴兴拿着这位神仙给的这几块黑煤，又回到自己的住处文汉楼。回来了之后呢，就开始点着炉子就烧化这东西，烧化了之后倒出来，等等凝固了看，哎呀，还是十足的纹银，一点都不带差的。因为这会儿拿回来的比较多，不像上一次拿回来就那么两块，就这么一会儿，哎，就把它烧化掉了。这次不行了，一次烧化不了啊。这位马先生接连好几天在这文汉楼里头也没出门，什么也不干了，就点炉子烧银子，一直好几天把这点东西啊全都烧化掉了，全都倒出来凝固完了，一点不差，全都是十足的纹银。马先生这心呢激动的都跳成一个的。这是马先生啊身体比较好，如果身体啊稍微弱一点的，有可能都得得了心脏病了，如果精神稍微弱一点的，兴许就得乐疯了。不过马先生还行，虽然说是也贪财，其实呢人没有不贪财的，但是呢他能够控制自己这情绪，把这点东西全都烧完了，拿出等子来，心里说话，我称称，我看看我得了多少十足的纹银。拿等子这么一称，哎呀，80多两啊，将近90两，这是钱呢，这是。

0: 哎呀，心里说话，我呀也算是好人，也算是做了好事儿。我给瞿公子就那么拿出去90多两银子，我帮他把这官司了了，瞿公子什么事儿也没有了。瞿公子这个人还算是上进呐、啊，虽然说是前些年好像是没在功名上举业上下功夫，可是现如今呢，看那意思在举业上还是很用心的，那就是好事儿啊。我能够帮助了这么一个人，这也是感动上苍给我这么一个发财的机会啊。哎呀，不错不错，高兴。在家里头守着这点银子待了2天，哎，第3天的时候，红憨仙派他的一个亲随来请马二先生，叫马先生到红憨仙的住处，有话要跟他说。
1: 哦，哎，好好好，
0: 神仙请，那哪能不去，赶紧的跟着这位亲随到了五相国庙，到了这位神仙红憨仙的住处，见过了红憨仙，施过了礼，坐下。红憨仙呢依然笑呵呵地问，这点东西烧完之后怎么样啊？
1: 哎呀，神仙呐，这点东西烧完了，我得了有80多两银子呀。哎呀，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从今往后就不愁没钱花了。
0: 哎呀，小事一桩，小事一桩啊。就这么烧银子，这还是感觉太慢呢、啊、
1: 还嫌慢。
0: 小仙还有一个方法，只不过需要的时日多一些，需要的本钱大一些，用此方法炼出银母可发大财呀、啊、可以点石成金。
1: 嗯，点石成金，
0: 就石头就可以画出金子来。哈哈哈，岂止是石头啊，什么铜啊、铁呀、啊、锡呀、啊，世间万物，想要叫它变金子，就可以变金子；想要叫它变银子，就可以变银子呀！
1: 哎，这真的呀！哎呀，求神仙教我这个方法。
0: 你看这马先生，他呀，还是贪财。其实呢，这也是人之常情，谁敢说我就不贪财，我见着多少钱我就心不动，这个呀不太现实。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位马先生问这位仙家，如何能够点石成金，点万物成金。这位先生笑呵呵的，哈哈哈哈，马先生啊，你的家乡是在处州？
1: 是是是，我是处州的。
0: 小仙的家在台州，我们乡离不远呢。
1: 是啊，我们这是邻居。
0: 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论为兄弟了。
1: 哎呀，这可不。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
8: 双眼皮儿，你觉得怎么样呀？
9: 哎呀，别去了吧，多疼啊。媳妇儿，我还是觉得疼。
8: 我打麻药你疼啥呀？
9: 我疼钱呢，好几千没了。
8: 阿贵有一天去城里买东西，走着走着烟瘾犯了，就问旁边的人说，大爷，哪里有卖烟的呀？
9: 卖烟的地方好找啊，一般卖酒的地方不都有卖烟的吗？
8: 阿贵很快就找到了。老板，来盒玉兰。
9: 没有。
8: 那红双喜呢？
9: 没有。
8: 黄鹤楼呢？
9: 什么都没有。
8: 什么烟都没有，开什么酒店呀？王美丽晚上和亚楠看完恐怖片，一起步行回家，经过一家旧医院。

0: 美丽想吓一吓亚楠，于是指着医院门口说：哎，你看见那个穿白衣服的女人了吗？
1: 亚楠一听这话立刻紧张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难道我奶奶说的是真的？
0: 听亚楠这么一说，王美丽反而有些害怕了，赶紧问道：你奶奶说啥了？
1: 亚楠显得非常恐惧，听着美丽一字一顿地说：奶奶曾经跟我说，狗能看到人类看不到的东西。
0: 结婚纪念日，老婆兴致勃勃地给铁柱打电话说道：老公，我们今天晚上去哪儿庆祝呀？
1: 铁柱非常冷静地回答说：老规矩，跟我们第一次约会一样，不见不散。
0: 就这样，老婆在西餐厅门口等了半宿，
1: 铁柱在宾馆门口等了半宿。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高中的时候，大头的同桌不仅抽烟，简直已经是烟鬼的级别，恰好地理老师也是一个资深烟民。这一天正上地理课呢，同桌烟瘾来了，趁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点烟抽烟，烟雾吐向了窗外。连续三个回合，同桌都巧妙地避开了老师的目光。到了第四个回合，同桌正脸朝窗外冒烟的时候，老师转过了头，同桌没发现鼻孔还在冒烟。只见老师瞪大眼睛惊奇地说道：
1: 我抽了一辈子烟，也不能只做到一个鼻孔冒烟，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同桌吓了一跳，赶紧转过头，不好意思地回答道说：老师，我感冒了，有一个鼻孔不通。昨天下午回家的时候，铁柱看见单元门台阶上坐着一个老婆婆，双手捂着脸，严严实实地看不到表情，胳膊支在膝盖上，静静地坐在那儿。
1: 铁柱心想，她怎么了？遇到什么难事儿了吗？老伴病了还是儿女不孝呢？
0: 铁柱刚想蹲下来安慰老人，打开捂着脸的双手大喊了一声：躺好了吗？有一天，阿贵跟媳妇儿生气赌气不吃饭，坐在门口玩手机。媳妇儿出来看了一下说道：怎么了？怎么不吃饭了？你不饿呀？
1: 不饿，不吃了，喝西北风就饱了。
0: 阿贵的媳妇儿啥也没说就回去了。一会儿就听见他在屋里边跟女儿说：宝贝儿，外面冷，你给你爸爸送个口罩去啊，别把你爸爸给撑着了。铁柱的媳妇儿出差了，晚上铁柱刚到家，媳妇儿就打过来电话说：你在哪儿呢？
1: 媳妇儿，我在家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一次大头去相亲，感觉很不错，就请姑娘去吃饭。吃饭的时候相谈甚欢，吃完去结账，这才猛然发觉大事不妙，出来的太急，竟然忘了带钱，手机也没电了，怎么办呀？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对那个妹子说道：
3: 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我……
5: 啊，不要紧的，其实说实话，我也没相中你。说完，妹子转身就走了。老王很愿意给老婆洗衣服，因为每次他都会发现一些零钱，然后都会悄悄地藏起来。
3: 这一天，老王问媳妇儿：“老婆，你有要洗的衣服吗？”“
5: 有，还有好几件呢，你手洗得最干净了，你等一下啊。”
3: 老王等了半天，媳妇儿还没有把衣服拿过来，探头一看，发现媳妇儿正把零钱塞进要洗的衣服口袋里。这一瞬间，老王好像明白了什么。
5: 周末，铁柱媳妇儿对铁柱说：“老公，楼下有我一个快递，你帮我取一下呗。”“
3: 不去，玩游戏呢。”“
5: 老公，你就去吧，我这做面膜走不开，人家快递小哥还在楼下等着呢。”“
3: 不去，除非你给我100块钱。”“
5: 我给你200块钱，你快下去吧。”
3: 铁柱接过钱，一阵风似的冲下楼。铁柱老婆淡定地拨通快递小哥的电话：“
5: 师傅，师傅，别着急啊，已经下去了。我们这个是到付三。”

0: 是吧？啊，你直接跟我老公要就行了啊。
1: 王美丽到同事家做客，吃完饭帮忙收拾，不小心打碎了个碟子，见王美丽有点尴尬，男主人倒是安慰她说，没关系没关系，这碟子不值钱。
0: 没想到听了这话，王美丽那是更尴尬了。
1: 女主人拉了拉丈夫，悄悄地说，
0: 这套餐具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美丽送的。祖孙三代人在聊天，铁柱闺女问铁柱，爸爸你小时候勇敢吗？害怕打针吗？
2: 当然了，爸爸可勇敢了，爸爸小时候打针一声不吭，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0: 铁柱的闺女转头问爷爷，爷爷爷爷，是真的吗？
2: 呵呵呵呵，你爸确实一声不吭，眼睛都不眨一下，你爸小时候看到护士拿着针头过来就直接晕倒过去了。
0: 有一天大头一出地铁口，就看见了一个发传单的漂亮姑娘，貌似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看到大头，姑娘眼睛一亮，快步地穿过人群，微笑着走过来，迅速地递给他一张。
1: 大头心里那个陶醉呀，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发，偏偏发给我？我有那么高大帅气，魅力四射吗？走了好远，才想起应该看看传单上的内容。只见标题上大大的八个字，一次整容改变人生。
3: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让城市文化活起来，丹阳首个沉浸式文创体验主题门店开业，是精神卫生中心脑机界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先行先试名单，入选数量全省第四。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18: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明天最高温度36到37度，后天多云到晴27到37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最近全新打造的巡茶丹阳文创主题店在运河1958街区正式开业，这是丹阳首个沉浸式文创体验主题门店，标志着丹阳文创发展从传统定点展示、静态售卖模式迈入场景化。

0: 化体验、年轻化传播、市场化运营的新阶段。这一转变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文创体验，让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感受丹阳的文化。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1: 走进寻常丹阳文创主题店，融合了茶香与文化气息的独特氛围扑面而来。店内设置了丹阳城市文创区和丹阳本土特产区两大特色展区，各式展品琳琅满目。店内吧台最显眼的位置是桃桃系列新品海报，一旁还摆放着水蜜桃作为实物展示，店员现场切桃捣果，将丹阳司徒镇杏虎村当天新鲜配送的水蜜桃制成一杯杯丹阳限定果茶。从田间枝头到都市茶杯，巧妙串联起地方特产与红色文化，前来打卡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式的场景化体验让到访者在品茶赏物之间深入感受丹阳这座城市的独特文化魅力。游客高女士：
2: 我是从上海过来配眼镜的，刚好走到这里看到有一个文创店，就来看看有没有丹阳文创可以带回去的，可以留个纪念。
1: 巡查丹阳文创主题店主理人荣军：
3: 丹阳做的文创冰箱贴、文创包，还有我们的茶具、基本，还有一些丹阳的特产，大概有200多个品种。
1: 近年来，丹阳市积极创新文双旅融合场景，丰富文创体验业态，深度挖掘本土历史文脉、非遗资源与城市产业特色，运河1958街区作为丹阳眼镜城运河湾项目的子项目，总投资2.6亿元，建筑面积约3.2万平方米，以园、巷、景、街的空间组合构建起文旅、美食、娱乐、生活四大场景，是丹阳首个融合运河文化加工业遗风加多维度体验的潮流地标。巡查丹阳文创主题店选址在这里，正是这一文化地标在文创领域的全新探索。丹阳市丹旅文体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攀：
4: 我们后续计划围绕遇见丹阳品牌持续开发文创产品，包括摆件、非遗衍生品、旅游周边，同时把体验场景从景区拓展到车站、商业街和眼镜小镇等地标，推出更多具有丹阳辨识度的东西。另外，我们还会策划一系列互动体验活动，让市民游客不仅能买能看，还能亲手参与制作，让丹阳文化活起来。
0: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
5: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0: 最近，镇江经开区法院北固山环境资源法庭将庭审现场搬到事业州环境资源司法修复基地，公开开庭审理一起盗伐林木罪案件。组织人大代表、基层村民、行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旁听，把法治课堂设在绿水青山之间，实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生态司法宣传效果。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6: 去年12月到今年2月期间，被告人杜某某多次前往丹徒区荣炳园区某村，采用电动磨光机锯伐树木的手段，盗伐国有省级生态公益林内的香樟树共计78株，销赃得款合计人民币2500元。经鉴定，被盗伐的林木合计活力木蓄积8.3749立方米，省级生态公益林承担水土保持、生物栖息、区域生态缓冲重要功能，属于法律重点保护林地，未经许可采伐林木将直接破坏区域生态平衡。今年3月9号，杜某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主动在受损林地补种200株松树苗，另行缴纳18000元生态修复补偿金，专项用于林地植被抚育、生态修复管护，足额弥补林场生态与经济损失，取得被害单位某公司书面谅解。
7: 栽赃的树木是属于谁的？
8: 国家的。
7: 你有没有采伐许可证？
8: 没有。
7: 你没有采伐许可证，你能不能上山去采伐国家的林木？现在对自己行为有什么认识啊？
8: 就犯法了，这个知道错误了，就不做了，永远是不做了。
6: 最终，法庭当场宣判，被告人杜某某犯盗伐林木罪，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元。市人大代表杨其坤旁听了这次庭审。
3: 以前呢，总觉得砍几棵树不算大事，通过完整的庭审才清晰的了解，省级生态公益林受法律保护，大伐达到一定蓄积就要承担刑事责任，这种成。

0: 竟是普法，我们直观感受到了破坏生态的法律代价。后续我们也会向周边的村民、基层干部宣传本案，引导大家自觉保护山林，杜绝非法采伐行为。
1: 作为我市专门审理环境资源案件的专业法庭，镇江经开区法院北固山环境资源法庭自2024年2月挂牌成立以来，实行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集中审理模式，审结了数起污染环境罪案件，对多名被告人予以刑事制裁，同时积极延伸审判职能，督促被告人履行义务，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镇江经开区法院北固山环境资源法庭法官马一兰：
2: 我们选择在事业州生态修复基地开展巡回审判，也是希望把法庭搬到生态保护一线，用身边真实案件直观警示教育群众。今后我们也会坚持惩治违法与生态修复并重，以司法力量守护长江岸线、山林、公益林等重要生态载体，引导全社会树立生态保护法治意识，共同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3: 今天下午，润州区金山街道红光太古山社区联合润州区人武部退役军人事务局，在西津渡大光明影城举办“忆往昔真诚，祝未来军魂”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活动。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4: 活动现场，社区退役军人结合自身军旅经历，讲述参军入伍的初心使命，分享军营里的热血故事。退役军人魏福元：
5: 重温军人的誓言那一刻，仿佛我们呢又回到了军营了。长征那个军人是我们永远的精神财富，希望年轻人能够接过接力棒，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活动还专门为退役军人发放了夏日清凉慰问品，全体人员共同观看了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该片聚焦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的经典战役，展现了红军以3万兵力突破敌军40万合围的军事奇迹。学生潘月阳：
6: 听了老兵的故事，看了四渡这部电影，我更加坚定了从军报国的信念，我一定会传承好长征精神，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4: 金山街道红光太古山社区居委会主任潘辉：
7: 今年呢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建军99周年。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退役军人和准军校生面对面交流，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也让退役军人感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温暖。
3: 今天下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古阳社区开展殿阁岁月温情赋能西洋生活主题活动，30多名辖区老人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度过了充实又有趣的半天时光。来听通讯员张世林、记者周恒的报道。
8: 本次活动设置了3个实用又暖心的环节：智能手机使用教学现场，社区志愿者拿着提前准备好的手机大字版操作手册，一步步教老人如何用手机挂号缴费，打视频通话，查询生活缴费信息。不少老人戴着老花镜，拿着手机边听边操作，遇到不懂的地方就举手提问，志愿者都会耐心解答。反诈和健康知识科普环节，社区特意邀请了辖区派出所民警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顺口溜给老人们讲解养老诈骗的常见套路，以及夏季老年常见病的预防知识。不少老人掏出小本

0: 购件制造和一般消费者情况。这一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引发热议，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随后发布致歉声明，称该表述是工作人员将内部核查的初步口语化判断直接录入系统，属于工作流程疏漏。但事件引发的舆论震荡却并未随着一纸道歉而平息。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 网友退休老法官王大叔说，监管部门先不讲交易谁违约，先看你懂不懂法。照这个逻辑，律师去超市买东西遇到纠纷，是不是连投诉的资格都没有呢？网友奶茶三分糖少冰质问，难道普通人维权之前还得先把法条都忘干净，才能证明自己是正经消费者吗？网友普法博主小周法考日常表示，我做普法内容3年了，每天都在跟粉丝说，遇到消费纠纷别怕，拿法条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次出了这个事儿，后台一夜之间多了几十条私信问我，以后我懂法了去维权，会不会也被当成职业索赔人呢？一句不负责任的判定，把我们好几年普法建立起来的公众信心差点给毁了。网友开水果店的理解说，我自己开小水果店，平时遇到真的是不小心卖了坏水果的情况，客人拿着消保法来找我协商，我从来都是该赔就赔。我们正经做生意的根本不怕懂法的消费者，就怕监管和稀泥，让那些不守规矩的商家把整个市场的水搅浑。央广网点评，法律从没有给消费者设置过法律知识门槛，更没有要求消费者必须以无知弱势的姿态去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推进全民普法的初衷，本就是鼓励公众增强规则意识，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如今懂法反倒成了被怀疑的理由，完全是本末倒置。羊城晚报评论，如果仅凭熟悉法条就把维权者归为异类，本质上是一种懒政，用最简单的标签化处理代替复杂的事实核查，看似提高了工作效率，实则关上了普通消费者的维权大门。澎湃新闻的观点，不少商家和平台长期以来吃准了普通消费者不懂法怕麻烦的特点，肆意漠视消费者合法权益，随意取消订单，设置霸王条款，却很少为此付出足够的代价。当终于有消费者愿意花时间了解法条，有理有据主张权益时，监管部门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对消费者维权积极性的直接挫伤。作为市场秩序的裁判，监管部门最该做的是看事不看人，严格核查交易事实，厘清责任边界，而不是先对着维权者的身份动机做有罪推定，稀里糊涂当了糊涂判官。
0: 今天
2: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0: 什么是分布式人工智能？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3: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0: 分布式人工智能是一种将算力、数据和任务分散到多个节点上，通过彼此协作来完成整体运算的技术体系。简单来说，它就是把一个大任务拆成若干小任务，交给不同的智能单元分别处理，最后再将结果汇总，从而高效地完成复杂的模型训练或问题求解。分布式人工智能的核心在于对资源的拆解与再分配，使计算任务在多个节点上并行运转，并通过有效协同来达成整体目标。相比于传统的集中式架构，分布式系统处理能力更大，响应更快，也不容易因单点故障而整体崩溃。同时，在数据流转过程中能更好地保护用户隐私。分布式人工智能的价值还体现在对前沿技术的支撑上。以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大语言模型为例，这类模型虽然能力强大，但参数规模巨大，对算力和内存要求极高，难以在资源有限的终端设备上运行。借助分布式训练框架和推理加速技术，可将庞大模型拆分部署到多个节点上协同计算，既保留了核心能力，又降低了对单一硬件的性能要求，从而使 AI 应用

0: 更易于落地在手机、传感器、车载设备等实际场景中。分布式人工智能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形成了良好的协同。生成式人工智能主要致力于内容与创造，从数据中学习并产出文本、图像等新内容，而分布式人工智能则更关注算力与协同，通过多节点分工并行来提升效率和稳定性。两者分别回应了智能系统中不同层面的核心问题。总之，分布式人工智能既提升了大规模计算任务的处理能力，也增强了系统在动态环境下的适应性与稳定性。随着物联网、边缘计算和 5G 技术的不断发展，它的应用场景正在持续扩展，涵盖智能制造、智慧城市、自动驾驶和医疗协作等更多领域。面向未来，分布式人工智能有望成为驱动智能系统走向高效、可靠与普惠的关键力量。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哎，队长，我还在村委会等着呢，您咋来这儿了？
1: 先进去参观参观，走。
0: 哎哎哎，
2: 陈姨，镇长和书记来了。
3: 陈老师，
4: 哎，
3: 你好，
4: 你好，你好。快坐下，喝点水。
3: 哎，不用不用，我参观一下。
4: 看看吧，
2: 随便看看。
3: 好好，第一。
2: 哎，
4: 这是染色的毛笔。
3: 哎呀，
4: 这是各种颜色。
3: 这可是好艺术啊，而且互动性又这么强，我以前真是没想到。永清，
0: 哎，
3: 武川村卧虎藏龙啊！哎，
0: 陈爷，站长夸你呢。
3: 姨，
2: 哎，
3: 我建议你到石泉有的体验式农庄也开个门店，从卖窗花发展到教游客刻窗花更有意义，这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传承。陈老师，能让我试试吗？
4: 能啊，你试。来来，这个刀好用。
3: 哎。
4: 嗯，在这儿，就在这个空的地方，就这
2: 儿，压着，
4: 手压着，往下，
3: 使劲了。
4: 哎，可以，可以，可以。
5: 徐三凤领着游客来到这里，游客们被展示板上的窗花吸引住了，纷纷驻足观看。
6: 哎，这可有点意思。哎，过来看看，真漂亮。
7: 这也是我们古川非常有特色的一项民间艺术，大家可以看一看。
6: 不错。
8: 哎，那边还有呢。
4: 真漂亮。
5: 突然一阵大风刮来，把展示板吹倒，打到了游客的身上，窗花陈文生从店里跑了出来。
7: 什么意思呀？你什么时候在度假中心开了这么一个店？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4: 那个，
7: 这什么东西啊？你也敢往外摆？
4: 罚的客人你负责得起？
7: 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
4: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7: 把你关了。
2: 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没伤着人吧？
7: 梁依依，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这小店是我和陈英一块开的，我这不是想着展示点窗花吗？对不起啊，各位，
4: 没啥着吧，
2: 让你们受惊了。这样进来看看嘛，我每人送你们一套窗花。
8: 不用了，不用了，
6: 不用
8: 了，
6: 不用了。
7: 你这还是有安全隐患啊，得处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50集，导演具星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1集。
1: 田永清从店里走了出来，
2: 你挺横啊，
3: 这差点。
4: 小菊说的有道理，对不住啊各位。
3: 镇长，我不知道你也在这儿。
4: 没事没事，你去带客人吧。对不住。
3: 行，走吧，我们去

0: 前面看看。
1: 嗯，好嘞，好嘞，嗯，
0: 好嘞。
1: 这老徐家三丫头还挺厉害。
2: 不过安全问题啊，确实值得注意。
3: 陈姨，我一会儿回家找点工具，我就给你固定上。
2: 陈姨，
3: 是有点危险。
2: 这展示板谁做的？
0: 这个我自己在家做的。
2: 那也是难为你了。要想展示作品啊，你得做个固定的。
0: 是是是。
2: 喂，
0: 怎么样啊？没弄
2: 上。是我。你让你那个木匠啊，给做两个展示板，展示窗花用。最好在底下给加个铁底座，不能风一刮就倒啊。越快越好，最好立刻就做。
0: 胡老师，您这是找谁做的呀？这价钱我们怎么算？
2: 不用给钱，石泉友那儿木匠铁匠都有。
0: 那怎么行啊？
2: 怎么不行啊？他不应该关心老同学吗？再说了，是老师求的，不用你搭这人情。
4: 农庄里高木匠正闲得发慌，石泉友走进了木匠铺。
5: 高大爷，
6: 泉友啊，这个照片也照了，录像也录了，人呢？活呢？
5: 活来了。您的木匠房头一个开张，有人下了订单呢。
6: 哦，是吗？
5: 啊，
6: 做什么家具？
5: 不是家具。具体算什么呢？算橱窗。我还是给您画一个吧。
6: 你们俩也过来。
4: 石泉友俯下身，在白纸上认认真真地画起了草图。下午，大眼和胖子陪着季瑞峰和旅行社的马总在一起喝茶。
7: 瑞峰，咱这每天是两大车客人啊，你这十八个小院是天天爆满呐。你上咱们紫菜市所有的星级饭店打听打听，啊，有没有比你家生意火的？没了。
8: 是，对，都是托马总的福。
7: 这个，我还真不客气。
8: 哎，
7: 我跟你说，我是把所有的资源都顶到你这儿喽。对了，这个是咱们分账明细，你过过目。有什么问题直说啊，亲兄弟明算账。
8: 咱哥俩有什么不能说的呀？不过我这个人数学不好，我每次看表我头疼。马总，要不这样，今天晚上反正你都留下来喝酒了，这个我慢慢看，

0: 季瑞芳看见石全友和梁，
1: 干了。
0: 季瑞芳在会议室里坐立不安，徐三凤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2: 怎么样了？
0: 劝了半天，暂时是不报警了，但马总说明天要去北京大医院验伤，再决定起不起诉。
2: 还说以后再也不跟我们合作了。马树林他不会的，你看看，他要了我们这么多回扣，而且笔笔账都记我们头上，他舍不得。
3: 董事长，这太不合理了，不能答应他。
2: 我本来是想跟他磨磨，但是大眼胖子把他打了。他要是真的报警起诉了，不仅他俩会有事儿，整个度假中心都会受到牵连。 都怪我，接待的工作应该我自己来做的。你是个女的，不合适。
0: 为了度假中心，为了董事长，我什么都愿意做。你胡说什么呢？
2: 累了一天了，快回去休息吧。
0: 董事长，
2: 放心吧，我待会儿就回去。
4: 第二天早晨，石全友他们依旧到金山岭长城晨练，二强子从后面追了上来。哎，
5: 哥，石头哥，哎，
4: 石头哥，石头哥，石头哥，石头哥，这才几天呀、啊，你就开始迟到了？
5: 我打听事儿去了。哎，
4: 舒大爷，告诉你们一个特大喜讯，度假村那边有热闹了。
5: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4: 昨晚上啊。
5: 旅行社经理耍流氓，让大眼和胖子给揍了。这俩傻蛋，让季瑞峰给开除了。好啊，怎么样？
6: 很好笑吗？好笑啊！这敌军内讧不是好事吗？谁是敌军啊？季瑞峰啊！他自己开度假中心，难道不是为了给村里增加收入吗？你有什么可幸灾乐祸的？
5: 石头说的对，瑞峰啊也不容易。我听说呀，旅行社要不少回扣。
6: 我也听说了。
5: 客人老挑毛病，点了菜说不好吃，还不给钱，哼！谁让他不顾我呢？不然我一顿肉不全没事了？哎，
7: 你就知道炖肉，那客人里边也有吃素的。
4: 粉酱流，你干嘛老跟我抬杠呢？虽说季瑞峰不容易，可总比石头好过吧？到现在，咱们还没啥生意呢。
5: 别着急，
4: 生意今天就会来。
5: 哎，
7: 为啥？今天是开业以来头一个周末，咱们接着跑，锻炼身体。
4: 迎接贵宾，走，
8: 好，
4: 走，好，走，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们这儿有没有小朋友玩的？
1: 有啊，小宝儿，过来，来小朋友了，快招待客人。
2: 你们好，我叫纪小宝，你叫什么？
3: 我叫李雨
2: 飞。我们一起去玩呗。
1: 家长们放心，我们的铁石农庄基本上是处于封闭式的，孩子根本跑不掉。啊，
0: 那就行，那就行。
1: 铁石农庄重在体验。我们有，
5: 我知道，做木匠的老高头，白头发那个。
6: 没错，还有那个做铁锅那个于师傅，那长得就像打铁的。
7: 我觉得那露粉条的最好看，那师傅姓刘，对吧？

0: 要结婚，他也管不着吧？
1: 陈姨，
0: 当年你要离婚，我反对，你非要离，我就不再教你刻窗花了。这些年，连师傅都不让你教，看来是我错了。季瑞峰和宝德大哥真的是没法比啊！
2: 关门，关门！
0: 我厚着脸皮去城里看孙子，我儿子挣的也不少，能养得起我。大不了骨穿身，我以后不回来了。
2: 哎，爷，您走了，这窗花的手艺怎么办啊？
0: 手艺？这村里还有人喜欢这手艺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51集，导演具星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精神卫生中心脑机接口病房启用，读脑科技助力认知障碍康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饮料类食品安全抽检合格率99.45%。暑期旅游旺季进入下半场，入境游增长势头更为突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认知障碍成为威胁老年人健康、降低生活质量的常见难题。规范诊疗与持续康复尤为关键。如今，前沿脑机接口技术走进

0: 热度走高，北方草原、山地城市吸引大量游客源过度集中于一线城市的旧格局。出境游方面，目的地选择愈发多元，南美路线、中俄跨境游涨幅亮眼。随着国际航线运力扩容，口岸通关、支付、多语种配套服务持续完善，双向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入境游增长势头更为突出，外籍游客来华度假相关话题热度居高不下。同程旅行旗下平台数据显示，七月以来，爱丁堡、巴塞罗那、伦敦、马德里、罗马等欧洲城市飞往中国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超过两成，英国往返国内主要城市部分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增长突破80%。记者在深圳多家线下商城看到，多款品牌笔记本产品售价相比年初均有所上调，不过剔除国家补贴后，品牌整机涨幅远低于线下组装机动辄近50%的涨价幅度。相比新机市场的刚需支撑，部分消费者的目光转向了二手电脑和旧机维修。在华强北，暑期以来咨询二手电脑的客户明显增多，许多原本打算买新机的办公族和学生开始转向性价比更高的二手设备，还有不少消费者通过升级硬盘、内存等配件来延长旧电脑的使用寿命，维修与扩容业务量呈现明显上涨的态势。记者在一家维修门店看到，早上刚开门，店内就已经坐满了等待维修的顾客。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后天多云到晴，27到3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27到3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路飞。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林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和爱情有关。生活当中，我们好像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困扰：你爱的人不爱你，而爱你的人你却不爱他。这似乎是一个无法逃开的怪圈。这让我想到了卞之琳在《断章》里面所写的：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爱和被爱如果是一道选择题，你会怎么选呢？今天的第一首歌，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莫文蔚，他不爱我，这是他1997年的专辑《做自己》当中的歌。那张专辑当中有很多很棒的歌曲，比如《广岛之恋》，比如《电台情歌》，而我最喜欢的是这首《他不爱我》。之所以爱这首歌，就是因为里面的一句歌词：“他不爱我，尽管如此，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只一句已经让我动容。面对。

0: 一个不爱你的人，你满身伤痕，你想逃却无能为力。
1: 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
0: 你爱着一个人，也有人在爱着你，选择一个爱你的人还是一个你爱的人，这或许是世界上最难做出的选择。当你爱的人没有回应，情感的天平瞬间倾斜，你又会如何选择呢？来听这个男人的选择，陈小春，我爱的人。

0: 我爱的人，这是陈小春2001年的作品。如果说莫文蔚的他不爱我，说的是面对一个不爱自己的人，那种无能为力，想要挣扎，直到最终放弃认输。那陈小春的我爱的人，我们所听到的更多的是在这段注定没有结果的单相思当中，那份伤和那份痛。
1: 我知道
0: 你爱他，他不爱你，你痛苦；他爱你，你不爱他，他痛苦。爱着的是甜蜜的孤独，不爱也空洞的透着无言的伤悲。继续来听到这首《爱与被爱》。

在笑，你梦里是否一样？愿这心浮沉下去，始终只得。

爱与被爱来自于林子祥。如果爱情有千百种模样，那么爱一个人的单相思大概就写满了落寞和惆怅。我记得《诗经》当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男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讲述的是一位樵夫爱上一个美丽女子的动人情思，南方有高大的乔木，却不能够在它下面歇息；汉水边有心仪的女子，却不能够追求。尽管樵夫有一颗柔软细腻的心，尽管他热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但他们之间隔着的不仅仅是浩荡的江水，而是身份地位的巨大悬殊。自己一无所有，拿什么给她幸福？樵夫只得一边挥着斧子砍断荆棘，一边痴想着对岸的美丽姑娘。这份无边无际的单相思，也许那个女孩一无所知，也只有这个痴情的人自己才能够体会。这份没有说出口的爱恋，最终只与自己有关。来听到关淑怡《

接下来带大家感受不一样的戏曲流行风啊！首先是这首《赤伶》，这首歌呢是融合了昆曲和京剧的一个双重戏曲元素，戏腔空灵婉转，意境也非常的悠远。那歌曲呢是以戏子的家国大义为内核，台上唱戏，台下人生，乱世之中小人物的赤诚和坚守也是格外的动人。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最新的此刻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

据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增派一个防汛工作组赴四川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一个抗旱工作组赴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协助指导抗旱减灾工作，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

0: 5-2战胜了斯嘉辉。两位
1: 世锦赛之后，据我所知也是接受了咱们总台的特约的采访。
0: 今年
1: 今年因为是上个赛季嘛，他今年输掉这个世锦赛之后也接受了采访。然后像这次这个上海大师赛，他在打比赛之前就已经提前接受了预约的采访，这也是咱们总台的这个记者曾侃，现在他去驻上海电视台了，他自己也就是在提前预约好了吴一泽、赵新彤、丁俊晖赛后的采访。那你这种情况，其实在之前小丁比赛不是特别多见，因为他不确定比赛的输赢，或者说他输球之后有可能状态不是特别好，心态也不是特别好，他可能就不太愿意接受这种专访，或者说不太想有过多的这种表达。那我觉得现在可能小丁就是能够用一个更从容的状态跟心态去面对比赛，面对这些社交媒体，去更好的向公众打开。我觉得这也是小丁成熟的一种表现啊，我觉得真的是已经超脱了很多关于成绩之外的东西了，对于现在的丁俊晖来说。
2: 方亮跟丁俊晖聊过，而且就是在今年聊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判断，就是他这次包括比赛的状态和赛后接受采访的状态，你们觉得丁俊晖还应该继续下去吗？或者是不是应该减少一些自己比赛的频率呢？
0: 这个我觉得得丁俊晖自己拿主意。但是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我跟他聊的时候问过他一句，就是你还会坚持多久？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如果因为每一个人对竞技体育的理解不一样嘛，比如有的人可能不太能接受自己心目当中的偶像或者冠军级别的球员以一种明显的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比如大家可能最希望的是在一个比较圆满的状态下留给我们一个潇洒的一个背影，夺冠的一个背影，对吧？那样一个定格的瞬间。所以我也问到他，就是比如说7-5-3会打很久，你呢？如果说你的自己感觉，因为他一直说自己的状态，他觉得和奥沙利文和他们比是没有办法做到坚持那么久的，所以我说那这种情况下你会坚持多久？他说有可能在他自己觉得合适的时候，他随时可能退出。我理解他的那个意思。
1: 我个人啊，就是我感觉对于小丁来说，可能如果有连续两个赛季他掉到前16之外，可能就是退出的概率会比较大，因为你现在毕竟还是常年在世界前16嘛。
2: 是，我觉得还没到那个时候，似乎。
1: 对，然后呢，就是那话说回来，那我们说可能就是小丁现在跟世界的超一流选手，我们说状态有一点差距。那在我看来，现在的7-5-3已经不具备在世锦赛再夺冠的能力了。这我仅代表我个人啊，就是在长局制的比赛当中，我觉得他们的精力、他们的专注度不足以支撑他们去走到最后了。那他们就应该退役吗？我觉得也不是。因为你像这次比赛像咱就拿这个八进四来说吧，这个输的其实都怎么说呢，希金斯今天是0-6被特隆普横扫，看上去让人有点心酸。马克威廉姆斯呢是5-3领先，然后连续出现低级失误，被凯伦威尔逊逆转5-6输掉8-4。就是他们在面对这些现在真正的世界一流选手的时候，就是你但凡稍微长局制的比赛就会体现出精力不足，但是呢你也无法说他们不具备竞争力，对吧？他们还是可以有那么几场比赛或者说几天的这个时间段的比赛具备很强的战斗力，但是只不过是有受到年龄的限制难以去维系。那你也很难说他们的竞技状态没有原来好了他们就要退出这项运动。我觉得不是，就是当人意识到自己的这个状态呀，然后这个各方面的能力可能不如之前之后，但是他仍然享受这项他所喜爱的运动，我觉得他就没有理由退出。
0: 实际上你俩核心的这个刚才讨论的这个点关键就在于，就是没有夺冠希望的时候但还乐在其中的时候还要不要坚持，对吧？就是别人看着可能会觉得替你惋惜的时候，你自己到底怎么想？我记得我当时问他的时候，他自己很肯定的一点就是他现在在训练和比赛中还是能保持专注的。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就是刚才讲的所谓你还能乐在其中。
1: 而且啊，就是我觉得像去年丁俊晖那个世锦赛，虽然是输给赵新彤被淘汰啊，但是他那个状态如果碰到其他选手，未必如何。他打赵新彤那场球状态其实不差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丁俊晖其实现在这个心态状态调整的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包括那你昨天打赵新彤2-6输，

0: 我看上去很悬殊。今天尼尔罗伯逊怎么样？今天尼尔罗伯逊0-6输，对吧？所以你也不好讲说大家的状态有差距多好。那可能你的对手状态太好了，或者今天可能球势啊、球运啊都比较好，那可能体现在比分上就会显得落差比较大。看上去就综合各种背景之下，就让人觉得啊老将的心酸。但是我觉得可能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1: 那我们来说说现在状态正佳的赵新彤吧。刚才你也说了，赢丁俊晖是6-2赢的，今天赢尼尔罗布逊应该是6-0赢下的比赛。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新赛季算是刚刚开始吧，他的状态已经开始拉满了？
0: 赵新彤自己采访的时候说，这休赛期3个月啊，前1个月他自己没碰球杆，我信。就是有的时候球员呢，他会去放空自己，给自己一定的这个缓冲，其实是挺好的。赵新彤这2场球确实状态真的好，他今天打这个尼尔罗布逊啊，也是6杆球，有5杆是一杆打死。尼尔罗布逊啊，从2023年之后他的状态就非常差，没有出什么太好的成绩。然后今天这比赛，我觉得赵云彤给到的压力也确实足够大。尼尔罗布逊也出现了很多低级的失误。然后呢，这有的时候这个比赛的时候，你看尼尔罗布逊整个状态都已经不太对了，就心态处于这个在崩溃的边缘了。所以我说实话啊，就是尼尔罗布逊这个状态不足以
1: 测出来赵新彤现在到底状态拉到什么程度。
0: 是。但是下一场呢，打这个凯伦威尔逊，这是绝对好的试金石。今天我下午啊，就因为这个2场球同时打嘛，赵新彤是6-0赢了，然后马克威廉姆斯和这个凯伦威尔逊打的时候，我心中一直在祈祷威廉姆斯赢。因为呢两个原因，第一，我个人是马克威廉姆斯的球迷，我很喜欢他。第二，如果威廉姆斯进半决赛，我觉得就是白给，赵新彤一定赢。因为现在的上海大师赛呢，半决赛19局10胜制，长局制的比赛，就是对于这些老一辈的选手确实太难了。但如果是凯伦威尔逊赢，那两个人就是5-5。尤其考虑到凯伦威尔逊作为上海大师赛卫冕冠军，去年半决赛他就是赢的赵新彤。所以说我觉得对赵新彤来说，这个是球技和心态双重的考验。而且凯伦威尔逊2场球都是逆转赢，他打这个奥沙利文和打这个马克威廉姆斯都是先领先然后落后然后再逆转。打奥沙利文好像是16-4赢，打威廉姆斯6-5赢，他这个韧劲也是足够的。而且在赵新彤拿到世锦赛冠军的前一年，就是凯伦威尔逊拿的世锦赛冠军。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是真正考验赵新彤的这个状态啊，是否真的很出色，就是真正的对手，真正的试金石来了。
2: 我们也来听听赵新彤昨天比赛之后他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表达。
3: 今天这场比赛整体来说看我俩打的其实都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吧，然后辉哥给我的机会比较多，虽然我俩都有好几杆过百，但是其实整体下来还是个人感觉不是特别的流畅。对，但我觉得这因为也是新的赛季刚刚开始嘛，我觉得之后可能会更好一些。其实今天后面我感觉还行，就只要我要能抓住机会呢，其实还挺连贯的。但主要是在一开始啊，我觉得在前面开始，其实我给了辉哥很多机会的，只不过辉哥可能今天手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没有抓住。
2: 听完了赵新彤的赛后表达，我们再来说说吴一泽。吴一泽和墨菲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这也是两个人在世锦赛决赛之后的再次碰面。从世锦赛到现在，短短几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贺友豪觉得他俩人的这个再次碰面，从俩人交锋的心态的角度，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多大的影响？
0: 现在比分是4-3是吧？11局6胜，第八局应该我还在打，我不知道，应该刚才聊是4-3，有可能打完了。我今天看了前四局，然后呢，第5局、第6局呢是来咱们直播间的路上，我用手机间断在看。我说实话，我感觉吴一泽长球了，就是他这个心态完成了一个更高级别的跨越。现在吴一泽的这个比赛啊，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当然我不确定他今天是赢或者输啊，我只单纯从今天这个比赛的过程来看，他在进攻当中，我觉得是最接近奥沙利文的一个人。他的节奏，他的这个运杆啊，我觉得这可能跟奥沙利文给过他一些指导也分不开，因为就是不是说他去刻意的模仿奥沙利文怎么样，但是你有的时候呢，这些超级明星

0: 去对你有指点的时候呢，他对你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吴一泽他的比赛的节奏，然后他的出杆，他的进攻的模式是最接近奥沙利文的那一个。那此外我觉得就是吴一泽他的打球是比较纯粹，不功利，就是因为你像墨菲他现在打球这种选择方式呢，有时候就是为了赢球而打比赛，不是说我为了进攻一杆打死去打漂亮的比赛。他现在选择这种开球的方式，以及他这个有的时候攻守转换之间的这种平衡，我觉得是为了去赢得比赛在做选择。那与之相比呢，我觉得吴一泽他的防守可能没有那么好，他的攻防转换可能没有那么出色，但吴一泽他打球很纯粹，他就是为了进攻，我就是为了赢，就是给人这种视觉的享受和冲击力确实是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吴一泽他在拿到这个世锦赛冠军之后啊，他现在处理球可能就是更流畅，或者说他的包袱就更小一些。我不得不说，我觉得现在吴一泽可能真的是成为这个真正的超一流选手。至少说是在这个道路上非常非常接近了。
1: 其实你说吴一泽，我也想聊一聊昨天吴一泽和斯嘉辉的这场比赛。所谓00后德比，斯嘉辉应该是02年的，斯嘉辉应该是在此之前大家认为也是非常接近世锦赛冠军的，因为他曾经打到世锦赛的半决赛，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拿到过排名赛的冠军。这次他和吴一泽的直接对话输的2-6，其实输的也比较脆了。你觉得他们俩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0: 斯嘉辉啊，他当时这个23年打到半决赛啊，就是差一步越过布雷切尔这一关，被大逆转之后，或多或少我觉得有点道心破碎。就是因为斯嘉辉是一个优缺点很明显的球员，就是他进攻也是很犀利，但是呢防守很糟糕。但是这两年呢，你像吴一泽他在防守当中呢改掉了一些随手球的习惯，趋于平衡，趋于均衡，但是呢这方面斯嘉辉并没有做得更好。在防守端呢没有太多进步的情况之下，他的进攻我觉得也没有之前连贯性那么好，上手能力也没有那么强。所以我觉得这是斯嘉辉现在比较难以突破的一个原因。我看现在斯嘉辉的世界排名已经在前16的边缘了，这个赛季有点危险，有点危险。而且就是你看在赛季开始之前啊，因为连续两年中国选手拿到世锦赛冠军嘛，就是都会问这些老球员觉得这个赛季哪些中国选手能迎来爆发，没有人选斯嘉辉。大被提及比较多的名字是周跃龙和常冰玉。
1: 对，
0: 因为周跃龙是已经多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了嘛，而且每一次排名赛决赛呢都是越打越好。然后常冰玉呢，上个赛季是有过几次高光表现，包括这个5-0零封墨菲，其中贡献4杆破百，然后墨菲起立鼓掌，就是这个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刻。但是没有人提到斯嘉辉，好像这个名字已经被大家遗忘了。
1: 对，其实没有过多长时间，不过是3年的时间，是吧？
0: 但是那从好的角度出发，就是我们的球员更新换代确实很快，我们有很多的新生的力量在逐渐的顶上来。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好事，就是我们的中国斯诺克军团在整体强大，对吧？你包括雷佩凡，对吧？这两年打的也还不错。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斯嘉辉来说呢，就是可能真的是需要潜心的好好修炼一下自己的防守，把自己的短板好好的弥补一下。对于很多职业球员来说啊，就是你从前16掉到16到32，再掉到32之外，这是一个很迅速的事儿，很迅速的事儿。然后如果你再没保住前64，那这就是你的职业资格就有问题了。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个现在还在前16的这个斯嘉辉呢，确实需要好好的再努力一把了，争取能保住这个前16的这个席位。
2: 我们也来听听昨天比赛之后吴一泽自己是怎么评价他和斯嘉辉这场对决的。
3: 最后我觉得我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准，刚开始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点生疏吧，对赛场，毕竟也好几个月没有参赛了。我觉得刚开始打得并不理想，后来也是迅速的调整回了自己，找到了赛场的那种感觉。其实对手今天也发生了一些简单的失误，我觉得他也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准， 可能正常的话我俩会打得再精彩一点吧，可能有来有回，因为他也是一位进攻型球员嘛。后来我觉得自己确实也是在进攻上做到了没有失误，也是希望自己能继续保持吧。
2: 目前吴一泽和墨菲的最新比分来到了4-4，这个就达到了关键局，要看关键分了。这个时候柯宇航会觉得后面这几局两个人如果都有获胜机会的话，又是平手的情况下，关键要做对什么？
0: 做自己啊。就是我觉得对吴一泽来说，他不是说因为这是关键局或者关键球他就改变自己的打法，他该拼的时候肯定还是会拼。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啊，就是吴一泽他现在进攻的节奏非常好，就是但是吴一泽今天这场比赛他暴露的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攻防转换，他在几次防守之后迫使对手出现机会的时候，他有手转攻的时候，这一下他不是那么好。就是当你从频繁的这个防守的感觉去切换到需要准度的时候，吴一泽出现了几次失误，然后呢而且是直接给墨菲留下了比较好的机会。这个我觉得是他还需要再去提升的吧。但是只是现在吴一泽给人的感觉，他

0: 然后呢，而且他这个挺有意思，他明天他今天晚上打的这两场球啊，明天打这个半决赛是吧，明天打半决赛、
1: 嗯、对，
0: 然后呢下午打的这场球呢是后天打半决赛，相当于呢就是你晚上这两场球打完的这个胜者呀，他明天打完之后他能多迎来一天的休息时间，
1: 嗯，
0: 然后呢你19局10胜制和21局11胜，他相当于呢就是你能多间隔一天能休息一天，这个其实差距还是挺大的，
1: 嗯，
0: 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小的出发点，小的判断，就是我觉得现在啊赵新彤他的这个个人的商业价值肯定还是在吴一泽之上、
1: 嗯、
0: 然后呢从我对于他现场的观察来看，他所接的一些代言品牌活动还是要更多，就是在赛场也好，在赛场外也好，在采访的时候他会或多或少有意无意的，就是有一些可能是赞助商要求也好，品牌方要求也好，他会有意无意的去有这个表达流露。那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可能相对而言，就是你一定你的比赛状态会或多或少受一点这方面的影响，就是你的训练的状态，然后你平时生活的状态肯定会或多或少有一些牵连。那与之相比，我觉得吴一泽他在现阶段场内场外相对都是要更纯粹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真的打到决赛，我个人更看好吴一泽。
2: 嗯，其实我对胜负倒不太有执念，但是我更希望看到就是你刚才特别说到的一点，做自己，就是两个人都是以进攻见长的。
1: 对，
2: 我特别希望看到真正意义上大家很久没有看到过的，打到决赛了还坚定的完全以自己擅长的进攻为底色的这样一种冠军级别的对抗，更多的就像你说的，好像打到后面的大家一定要体现出我成熟的一面，我均衡的一面，我做斯诺克或者我解球的这一面，当然这也是实力的一方面，但是对于熬夜或者和需要熬很长时间看长局比赛的球迷来讲，如果打到决赛还能看到两个人坚持做自己，坚持打进攻，那该是多么酣畅淋漓的一种享受啊！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展望吧，也希望吴一泽和赵新彤以及所有的中国斯诺克的这些选手们都能够继续争气。以上是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关于今天晚上斯诺克的访谈，稍后我们继续。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在当地时间昨天进行的网球 WTA 500华盛顿站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球员王昕瑜0-2输给了萨姆索诺娃，止步16强，这样本站比赛所有中国队的单打选手都已经出局。国际足联昨天宣布，鉴于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多场比赛中涉及球迷发表歧视性歌曲和手势、延迟开球、不遵守比赛及安全协议、球队与观众展示不当信息以及观众投掷杂物等行为，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经对阿根廷足协启动纪律程序。与此同时，国际足联还宣布将对世界杯决赛的赛后冲突展开调查。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队，赛后数名阿根廷队球员和工作人员与西班牙队球员发生了冲突。
4: 之声决胜时刻，
2: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国际足球，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最近有一个倡议，这个倡议呢引发了媒体界和球迷圈的热烈的讨论，就是非法计划成立一个初始股权估值大概是200亿美元左右的商业子公司，叫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等赛事的运营及相关的商业活动。但是这个计划呢立刻遭到了包括欧足联在内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反对，很多媒体的标题叫英凡蒂诺打算出售世界杯，这个说法是否属实，包括如果国际足联旗下赛事的运营真的由商业机构来操盘，这个可能会给足球世界带来哪些变化。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体坛周报总编辑骆明。骆总晚上好。
5: 沙老师好。
2: 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时刻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继续在直播间。
1: 听众朋友晚上好。骆总，我们来先来聊一聊所谓的商业子公司，如果真的成立，那么未来它和国际足联相当于就是坐在了一张董事会的桌子上，那么它可能多大程度的去影响国际足联未来。

0: 来的决策，或者说它会影响哪类的决策？虽然因凡蒂诺说什么都不影响，但是那我想听听您的观点啊。
1: 按照现在的计划，这个外部投资者他占的股份是21%，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小股东，但是我们都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他和现在和美国的资本就交从甚密，而所谓的外部投资者有一个人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的弟弟，但人们都怀疑啊，这个所谓女婿的弟弟可能只是一个站在前台的人物，因为站在后面的那些人肯定就是和因凡蒂诺关系比较好的美国的，所谓政商吧，就政客和商人，这肯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因为他们不会，是吧？白白送给你国际足联42亿美元，那么他有投资，他肯定想挣回来，那因凡蒂诺只能尽量的来回报这些投资者，那么那些投资者肯定就会在未来世界杯包括世俱杯的这个发展上面有发言权。刚才说了，国际足联是卖世界杯，他其实不止卖世界杯，因为因凡蒂诺他是想把去年才打了第一届的新世俱杯发展成一个像世界杯一样可以挣钱的一个很大的赛事，所以未来的这一个公司应该是包括了世界杯和世俱杯这两大赛事的相关权益。
0: 嗯，那其实它所谓的影响哪类决策，我们几乎可以这样判断，就是它可能会做出一些更利于投资者能够更多盈利的决策，包括但不限于

0: 果通过的话，您觉得所谓这个威胁，欧足联就退出以后，所谓的非法那只能管着非欧足联以外的这个区域，所谓的世界杯是不带欧足联的世界杯，能这么去想象未来国际足球的走势吗？
1: 首先啊，对国际足联这个计划不满的不仅仅是欧足联，像亚足联，像中北美和加勒比足联，都是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这个计划很明显的就是收买各个足协，那相当于跨过了我们这几个足联，所以不仅仅是欧足联很愤怒，亚足联和中北美足联也表达了不满的情绪，是吧？今天亚足联主席还给各个会员协会发了信，表达了他们的态度，是吧？我们对这个国际足联，绕过我们表示不满，是吧？而欧足联显然会在这样一个决定上起到最关键的作用。就我们刚才说了，2021年曾经讨论过世界杯是否变成两年一届，但为什么所谓的可行性研究没有变为现实呢？就是因为欧足联强烈反对。欧足联当时说，如果你真的这么推行的话，那么我欧足联就另起炉灶，我们可以拉南美足联一起，我们自己办一个比赛，那其实就相当于世界杯了，那国际足联就被踢走了。所以国际足联当时没有把世界杯变成两年一届继续推进。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英方经诺的这个计划真的再持续推进的话，那么欧足联我相信可能会有更加激进的一个态度。而且就在今天，欧足联将开一个线上的会议，各个足协和欧足联一起要讨论怎么样应对英方经诺的计划。我相信这个会议之后，他们有更加明确的态度要表达出来。
2: 我其实有一个担心啊，就是欧足联和欧足联旗下的会员单位可能会相对而言是，无论是价值观也好，还是对这件事情的判断而言，可能都会比较相似。但咱就说像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它的会员的总人数，它有总会员单位有41个，其中非法会员户数我刚才查了一下35个，但他们和中北美的和及加勒比海足球协会之间，他们是不是想法一致？陆老师，您觉得是不是就说不好了呀？
0: 包括刚才亚足联，您看您刚才提到他的反对意见是不要绕过我，那意思并没有说你这个方案有多么多不靠谱。换句话说，4000万，那6000万、8000万，也许对吧？我们就可以通过了。
1: 对，确实是这样的。亚足联和中北美足联他的态度并没有欧足联那么激烈，而且欧足联也不是铁板一块，像捷克的足协主席就表态了，这个计划好像还可以。对，就因为捷克足球这几年发展不如以前嘛，不如20年以前，什么内德维德那个时代，他们是不是想我有这笔钱之后，可以再发展一下我们的足球啊？所以我可以想象，就是欧足联也不是一条心，毕竟任何的足协主席面对4000万美元的这个诱惑，说不动心那是真难。那可能只有像英格兰啊、德国啊、法国啊，那我已经赚了很多了，对吧？那我可能还是要讲究一下足球的这个情怀，也保持一下足球的这个原则。那么你4000万美元收买不了我，但说实话，对于大多数的足协，不动心是不可能的。所以投票，我估计是，赞成英方经诺的可能会更多，是吧？不管是在全体大会，还是说在37个成员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上面，正规的来投的话，一人一票的话，那么我估计通过的可能性大，所以只能看欧足联会不会以一个非常激烈的方式，就像2021年反对世界杯变成两年一届一样，那你要办的话，那我就退出，那国际足联就没有办法再推进他的计划了，所以我们看吧，看会不会到真的欧足联和国际足联所谓分道扬镳这个地步。
0: 哎，很有意思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欧足联前两年这有大牌的这个俱乐部要搞那个欧超联赛嘛，对吧？佛罗伦蒂诺皇马他们牵头的，然后欧足联不满意，那个意思好像也是主角们觉得我的这个受的待遇不公平，不能跟大家伙儿跟群演一起吃盒饭，我得另开小灶，大家伙儿觉得哎，你看你怎么特殊化。现在呢，这个突然国际足联说我们要安排这样一个类似的活动了，欧足联觉得这不对，我是主角，你不能这么欺负我们，就是 大家的从管理者到这个

0: 参与者身份角色对调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所持的这个价值观怎么也产生了这个横跳，或者说一张桌子的两边同时扮演不同的面孔，怎么看这里面的现象？
1: 欧足联啊，不管是在欧超还是国际足联这一个新的计划面前，我觉得他们都是相对来说会尊重足球本来的规律。
2: 嗯，
1: 就像欧超为什么被欧洲人所反对，就是因为你如果这些豪门起来单独成立一个联盟的话，那么各国联赛包括那些草根的俱乐部可能全被毁掉了。
2: 嗯，
1: 所以欧足联不仅仅是通过自己的力量，还通过这个英国啊法国的这个政府首脑大家一起携手迅速的把欧超消灭在萌芽状态。
2: 嗯，
1: 对吧？而这一次与国际足联的抗争，欧足联也肯定也是基于足球本身的规律。就在商业的这个版图上，其实欧足联我觉得他是赚了很多钱了，通过欧冠、欧洲杯等等，所以他对于金钱没有特别多的渴求。而欧洲豪门他是永远没有尽头的，你像这个发动欧超的这个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
2: 嗯，
1: 包括其他的欧洲豪门主席，他总是想赚更多的钱，
0: 嗯，
1: 对吧？所以他说，我要搞欧超，我要明明能挣更多的钱，为什么我要把很多钱分给欧足联，分给各个足协，
2: 嗯，
1: 对吧？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欧足联起到的是一个足球道义捍卫者的角色，
2: 嗯，
1: 而在这一次与国际足联的这个争端里面，欧足联其实也是这样一个角色，
2: 嗯，
1: 因为如果国际足联一切向前看，我这个赛事继续灌水，继续增加他的期数，那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相对比较纯粹的足球迷，总感觉前景叵测，有好像总是觉得味道不对，
0: 嗯，
1: 对吧？欧足联踩一个刹车，我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他跟反对欧超是同样的一个动机，就是还是要保护足球这样一个被大家喜爱的运动，这不完全是一个商业化。
0: 嗯，这个事儿呢很有意思，大家讨论的很激烈，但到底这个因凡蒂诺先生抛出来的这个计划，他是投石问路，还是真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计划？甚至所谓的这个各家只要答应就给4000万哦，这个只是初步的开价，其实人家背后藏着像大家揣测的那样，有6000万、8000万 ，A、B、C、D 好几个版本，你们敢还价吗？敢还价，我拿钱砸死你！现在江湖传言也有这样的动机，到底事情会朝哪个方向演变？无论如何，我们希望足球继续向前走，但不一定是金钱的钱，希望还是前后的钱，这是所有球迷共同的心愿。谢谢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这件国际足坛大事最新的热闹的点评。谢谢。以上也就今天全程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20点至8月3号8点，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陕西省凤县、略阳县、勉县、宁强县、甘肃省成

0: 园各种业态于一体，相关的产业培育和我们的城市的园区都在我们这里面生发，重新焕发一个新的状态。
1: 张萌介绍说，西港花园里的主要景观都是港口废弃的设备经过重新设计和改造而来。如果在园区里遇到港口的老员工，他们还会主动向游客介绍曾经的食堂、澡堂等公共设施的位置。虽然这里已经成为一座城市休闲文化公园，但其实处处都有老港口的影子。
0: 您看到的我们的护栏、我们的标注物还有我们的路灯杆，都是我们坚持一种理念，叫本质环保。我们所有的建筑垃圾从我们港口的废弃到改造的过程中不让它运出港，能就地改造的加以设计加以利用，改造成我们的这些构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您可以看到它的形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
2: 还真是
0: 铁轨废弃的，对，这就是轨道。
2: 但这个不说不知道，因为是颜色变了。
0: 对，因为我们做一些防腐处理。
2: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0: 这是我们的老枕木，就是原来我们这个铁路底下铺的都是木枕啊，岁月侵蚀掉它，它已经没有作为路轨的这样一个功能了。我们把它加以改造设计，形成我们的标注物。
1: 在西港花园里，像这样由旧物改造而来的景观还有很多。百年光阴雕琢出深深浅浅的刻痕，既承载了港口悠久的历史，也代表着它的新生。
0: 这里面是我们的南站房，是最早我们做港口建设时存储水泥砂石料的一个铁路站房，
2: 是仓库算 是
0: 对，是仓库。
2: 就我们左手边和右手边这样，
0: 对，东西两侧大库啊，一共占地一共6000多平米。
2: 现在感觉是非常这个舒适的一个区域哈，有这样
0: 户外我们打造了一个休闲区。
1: 曾经存放港口物资的库房变成了功能完善、充满人文气息的文化展馆，经常举办各种画展和艺术展览。开埠之地秦港之始，秦皇岛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秦皇岛城市的变迁史。百年老港转型所承载的不仅只是港口的未来，也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3: 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中曾经提到，要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等旅游产品体系。在北方的另一座海滨城市大连，人们无疑把这句话落到了最实在的地方。在大连市金州区的东南方，坐落着大连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在这里，人们不用听讲解，不用看展品，而是可以自己动手回归到赶海这种最朴素的玩法中来。每当潮水退去时，这里的礁石间留下了大量的海洋生物，游客们只需要卷起裤腿，拎着小桶，就能够体验一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乐趣。那么在金石滩的海边，究竟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游客亲手捕获的海鲜端上餐桌，又会带给他们一种怎样的享受？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财有道”栏目，一起去大连的海边找寻答案吧。
4: 潮水退去，海边的礁石间留下了各种各样的海洋小生物。对于前来金石滩旅游的外地游客来说，赶海是一种新奇而难忘的旅游体验。
5: 自己动手找海货，然后呢，再找一个小店把它烹饪出来，这种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乐趣，那是无法比拟的。走，咱们去看看那边好多游客，他们都在那儿赶海。
6: 看看你们这叫什么呀？呀，海星啊，好漂亮！可以摸一下吗？
7: 可以，
8: 活的。
6: 呀，这颜色真漂亮，你看这蓝色。从哪里过来的呀？
7: 从庄河。
6: 庄河啊，哦，开车也得2个多小时呢。
7: 对，
6: 是来这个金石滩这儿来看一看是吧？
7: 嗯，对，玩一玩。
9: 别闹了，还是健康的成
6: 员。哎，你们好，打扰一下。
9: 你好。
6: 我看您赶的什么？呀，海螺，
9: 对，
6: 那个是
9: 还有八爪鱼，
6: 八爪鱼还有呢，八爪鱼在我印象中，当这应该是说，这个在海水里边捞上来的
9: 啊，对，
6: 这赶海都能赶得着啊，
9: 对，就在这个石板底下它都有。
6: 那你怎么找到这么大海螺的？
9: 沿着里面那个退潮那个线走的，你看它这边。
6: 哎呀，看到八爪鱼了，看到了，
9: 啊，

0: 溜溜，冰冰凉。它这个吸盘特别有力气，哎呀，好痒的感觉。啊，它在咬我！啊啊啊！不好，糟糕！
1: 就是吸盘吸住了。
0: 吸住了。
1: 对。
0: 好有力气，看看看，这吸盘太有力气了。哦。
2: 哎呀，它太有劲了，而且咬了我一口，有点疼哎。
1: 是，它这个就是它的嘴。
2: 这是嘴巴是吧？
1: 对，它嘴对。它吸上以后就靠这个吸上以后，它就咬你。
0: 哎呦！
3: 你好。
0: 你好。这个大螃蟹给我们看看可以吗？
3: 可以。
0: 这都是在这儿赶的呀。
3: 对，
0: 这可是正宗的赤甲红，叫赤甲红，就是这个钳子啊，这是红的发紫，这螃蟹特别好吃。给我看看你今天赶的什么行吗？哎呀，有小海螺是吧？这是螃蟹。哎，你知道海胆还有呢。哦，这个个头不大。
2: 二三
0: 惊喜。哪儿去了
4: 、哎、
0: 哇，三条，
4: 这什么鱼、
0: 哎、
4: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这
4: 还有，
0: 哦，我觉得连石头一块儿看看，
4: 我只是
0: 这条小鱼啊。哎呦天哪，费半天劲，应该还有两条哈、啊、看，哎，
4: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少见的物种哦。很生气，算了，放他走吧。
5: 赶海的人数呢，可能2000到3000人，啊，
0: 2000到3000人，那这一天岂不是就把这岸上的海货都给扫走了？
5: 啊，这个是不会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啊，这物产特别丰富，因为它是北纬39度的海鲜，啊，这个海鲜呢，什么特点呢？它是海水盐度高。海水凉，然后还交界的这个渤海和黄海的交界处，它的饵料就特别丰富，所以它的这个产量包括这个味道是特别好的。
6: 生态的大海给游客们带来良好旅游体验的，除了赶海，还有垂钓。游客们可以从这片生态的大海当中体验海钓的乐趣。
7: 不少30斤啊！
0: 不少是30斤
8: 吧？我挺，
9: 最少30斤。
10: 兵哥，保证30斤啊，兵哥！
0: 来稳稳地扎住了，
10: 来了，哎呀，哟，
11: 啊，这么大鱼，
10: 净大，
12: 来了，到这儿了，
13: 等会儿，等了一会儿，慢慢来，
14: 你别松啊，
10: 我没动，我能松吗？
13: 别动，都困着了，这样就出来试试，
10: 这上的挺快啊，
13: 你这线扛盖，我都不用
10: 抢，功夫已经挺好。
0: 这条鱼现在如果拿到岸上，那些就是。这个收鱼的人他来收的话是什么价格来收啊？
15: 40块钱一斤吗？
0: 40块钱一斤，
10: 漂亮的这条啊！
0: 那这条鱼得有一个30多斤吧？
16: 降了，行，1000多斤。
17: 不切了。
0: 有吗？上钩了吗？是真的吗？就看着这杆儿的呀，黑鱼是吧？哎呀，好厉害！这下杆是3分钟、4分钟就上来了。
6: 游客们钓上来的鱼可以在海滩上临时搭建起来的柴锅中做成美味的杂拌鱼。
18: 我们做主要就是放在大酱。
0: 哦，用大酱来炖是吧？
18: 海鱼就是用酱做，放点白糖提提鲜哈。
0: 相当于炒料了是吧？
18: 等一下开了鱼放里就可以了。
0: 那这个加工费怎么算呢？
18: 就是这些鱼啊，就是给50块钱，你自己可以加工，自己可以动手做。
0: 50块钱加工费，
18: 对。
0: 那这个鱼的3斤2斤、7斤8斤也都是这价是吗？
18: 对，都这个价位。
0: 反正就是一口大锅，你看着来是吧？那就是整个这个旅游旺季这一个月的话，在海边就光靠这样的大铁�锅。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8: 挣个3-4万块钱吧。
0: 3-4万、啊、也不错、啊、
18: 还可以。水开了、把鱼放里头。我把这鱼把这水倒
0: 掉、啊、像这种酱炖的做法是算是金狮滩这种
18: 就是酱焖
0: 酱焖
18: 杂拌鱼
0: 啊。
18: 金狮滩的特产是酱焖杂拌鱼，黄鱼黑鱼。

0: 开采了啊，开采。
1: 来，还是大连特产啊。
2: 海滩上原生态的杂拌鱼，让游客们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海边风情。而海边的渔家乐里，制作精良的海鲜菜品，更能让游客们品尝到地道的大连味道。
3: 同样是滨海城市，为了创造出自己的旅游特色，他们各显其能。有的把老码头变成了景区，有的把沙滩变成了游乐场，有的让游客潜入海底种珊瑚，有的把海洋的记忆藏进了老街的骑楼和老屋的灰塑里，还有的让游客体验正经的渔家生活。一座海边城市，究竟能把自己的海讲出多少种不同的故事？面对着同一片海，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又会有怎样不同的味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云与海》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提到中国的滨海圣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或许是海南岛，而提到海南岛最好的滨海城市，我想首推的一定是三亚。如今的三亚已经成为了无数潜水爱好者心目中的天堂，特别是三亚的蜈支洲岛，尽管二十多年前它还是一座寂寂无名的无人岛，但是经过多年发展，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国内最佳的潜水基地之一。环绕岛屿的珊瑚礁成为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家园，而且今天人们来到蜈支洲岛，除了可以看海潜水之外，还可以做一件特殊而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在海床上种植珊瑚。它也为潜水体验赋予了一层守护自然的含义。为什么蜈支洲岛会开设这样的项目？珊瑚又是如何被种上海床的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在当地一位水上项目负责人的引领下，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6: 因为我是从海口过来的，当时去找女朋友的时候，有一条路，顺着那个路一直开一直开的时候，就突然之间眼前就出现了一片大海，那种碧海蓝天白云的那个感觉，跟北方的海跟北方的天空完全不同。当时那一瞬间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特别惊艳，我觉得这一片海会给海南会给三亚带来无限的机会。
7: 2002年，鲍永洲与三亚邂逅，来到了蜈支洲岛。蜈支洲岛海岸线全长5.7千米，四周海域清澈透明，海水能见度6到27米，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礁石或者鹅卵石混杂的海岛，国内最佳潜水基地。

0: 业带来很大难度。作为水上运动项目负责人，安全是鲍永洙考虑的头等大事。每一个水下运动项目的正式投产前，他都要亲身体验和检测。为了增加珊瑚移植的成功率，鲍永洙的团队需要提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游客只需要完成最简单的嫁接工作，即可完成珊瑚移植。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珊瑚宝宝又一次成功地在海床安家。深蓝之中，也将增加一处海洋生物的栖息之所。
1: 有很多的客人看到这个珊瑚的时候，如果说再能参与到对这个珊瑚的修复，而且能够参与到对这个整个海洋环境的修复，其实对于客人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满足感和获得感是非常高的，同时他一定会传播这样的一个海洋环保的理念，这个是我非常看重的。
0: 水下尝试非常成功，鲍永洙的团队还会将采集好的几株珊瑚幼苗移植到百米外的船型礁上，为了蜈支洲的美丽默默进行着海平面下的耕耘。
1: 我们做旅游，尤其是深海旅游的，其实我们更清楚什么是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只有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保护环境，你的旅游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
2: 从三亚的海岛向北，让我们回到海南岛北端的海口，在这里我们会遇见海洋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它不再以沙滩和海浪的面目出现，而是藏进了传统的街道建筑中。在海口有一片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由博爱路、中山路、新华北路、德胜沙路和解放路五条街道组成。初见骑楼，很多人会觉得它具有一种异域风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由于海口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与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度等地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伴随着繁荣的海上贸易，骑楼这种起源于希腊地中海地区，后经欧洲传入东南亚的建筑形式也随之传到了海口。大约在19世纪中后期，下南洋的海南人带着辛苦劳作攒下的积蓄回到家乡，修建起了一座座融合中西方及南洋文化风格的骑楼建筑，最终有了如今这一片深受海洋文化影响的历史街区。那么这样一片历史街区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别之处？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又会留下哪些与海相关的记忆？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3: 如果我的朋友要是来到海口来旅行的话，我是非常推荐他一定要来骑楼老街走一走的，因为骑楼老街相当于整个海口一段活着的历史，它从过去延伸到今天，大家走在里面有一种穿越时空但是又非常时尚的感觉。它是一个骑楼的形式嘛，其实在中国的南方沿海其他的地方，比如福建呀，也能见到这样的骑楼。我2013年的时候也来海口的骑楼老街拍摄过，
4: 你看有没有变化？
3: 我觉得有变化，就是好像店铺更多更热闹了。
4: 还有中山路这块是骑楼最好保存的一块，
3: 精华的一块。
4: 对，
3: 所以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在这看，没时间扫个码边走边看也可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往水巷口走？
4: 对，我们就是往水巷。

0: 前往北海，去听一听这些手。
1: 对于来到北海的外乡人，还有着不一样的欢喜与疼惜。
2: 啊，这个人要用描沙的方法，用手这样子一勾，它就圆了。然后这边画珍珠的这个光芒，就是下面这个地方有这个凹凸感，也有这个凹凸感。
1: 李泰山，湖南常德人，职业沙画师，与沙子结缘20多年。第一次来到北海时，银滩温暖轻柔的沙滩深深地吸引了他，
2: 感觉特别的美。然后它这个银滩的这个叫十里银滩嘛，非常的壮观，而且它的沙子特别的细，特别的白，很柔软，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1: 北海银滩号称天下第一滩，西起关头岭，东至大关沙，绵延24千米。高品位的石英砂是银滩的主要成分，在阳光的照射下，无色透明的石英砂泛出银光，银滩之名由此而来。在游人眼里，银滩沙白水净，海浪柔软；在李泰山的眼中，这里的每一粒沙有着另一种状态的存在。
2: 有时候想找一点新的沙，就随时来这边取就可以了，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这种比较环保，也用不了多少，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多少，光表演是用不了很多的。因为这个沙子你用完之后掉到地上，你把它拿起来重新再筛一筛，照样它还是可以用，反正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它用量不会有那么大的。沙画表演是很环保的一门艺术。
1: 洁净细腻的北海沙是大海与陆地在自然之力下联手创意的杰作。因为这片沙滩，李泰山停下了跋涉的行程，以沙为灵感，以沙为生计，他在银滩经营起了自己的沙画馆。朱鹮河浦的传说在李泰山的手中一次次聚散变化，成为游客们驻足银滩的打卡项目。
2: 因为我们就是想用银滩的沙来讲北海的故事，因为沙子它本身就是银滩的沙子，然后我利用本地的这个银滩的沙子来讲它北海的故事，刚好他们北海又是南珠之乡嘛，所以它南珠是非常出名的，我们就找了这个朱鹮河浦的这个元素，然后去创作。
1: 北海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底蕴，成了他创作中取之不尽的灵感之源。千淘万漉，细腻柔软的银沙，在他手中流转变幻，自然与美融为一体。梁菊萍姐妹俩的母亲丁定凤是南珠制作工艺第三代传承人，家族的一份手艺演化成代代流转的一份心传，千琢万磨始成珠。经过丁定凤雕琢而大放异彩的南珠不计其数，但是他最得意的作品还是梁菊萍姐妹俩。
3: 珍珠也是我的生命，孩子也是我的生命，都一样爱的，爱孩子爱多少，爱珍珠也爱多少，都一样的。我把珍珠跟孩子都融合在一起，珍珠就是我的生命，也是我的未来。
4: 那这几颗已经重新挑过了。
5: 嗯，可以呀、
4: 啊，颜色都比较搭配。
5: 嗯，
4: 然后珍珠层
5: 很厚、
4: 很厚，
5: 可以的，可以用得上。
4: 这个大的放在
5: 这是香槟。

今天的节目量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

0: 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2: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1: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2: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3: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4: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5: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6: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7: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6: 太高了，
7: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5: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7: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5: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8: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5: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9: 弄瓶子型，
10: 哎，这全是是吧？
11: 对，这边吧。
10: 这点呢？
5: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2: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5: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3: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5: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4: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

0: 实现华人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2: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2: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2: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
4: 相联中心和镇江市海智顾问单位。授牌仪式，泰国泰北华商会、欧洲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分别受聘。路演环节，南非新时代科技联合创始人程宏斌带来二代生物制造、二代生物乙醇产业化示范。

0: 案项目。北京安科利生物有限公司总经理屈鹏分享了新一代溶瘤病毒治疗晚期肺癌生物医药前沿项目等，展示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带来的前沿技术与优质产业化成果。镇江华创会已连续举办17届，多年来依托全球侨界联络网络，先后邀约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侨商赴镇洽谈，累计达成合作项目120多个，落地注册企业30多家，引进海内外人才及创新团队60多个。
1: 最近全新打造的巡查丹阳文创主题店在运河1958街区正式开业，这是丹阳首个沉浸式文创体验主题门店，标志着丹阳文创发展从传统定点展示、静态售卖模式迈入场景化体验、年轻化传播、市场化运营的新阶段。这一转变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文创体验，让他们更加深入了解和感受丹阳的文化。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2: 走进巡查丹阳文创主题店，融合了茶香与文化气息的独特氛围扑面而来。店内设置了丹阳城市文创区和丹阳本土特产区两大特色展区，各式展品琳琅满目。店内吧台最显眼的位置是桃桃系列新品海报，一旁还摆放着水蜜桃作为食物展示，店员现场切桃捣果，将丹阳司徒镇杏虎村当天新鲜配送的水蜜桃制成一杯杯丹阳限定果茶。从田间枝头到都市茶杯，巧妙串联起地方特产与红色文化，前来打卡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式的场景化体验让到访者在品茶赏物之间深入感受丹阳这座城市的独特文化魅力。游客高女士：
3: 我是从上海过来配眼镜的，刚好走到这里看到有一个文创店，就来看看有没有丹阳文创可以带回去的，可以留个纪念。
2: 巡查丹阳文创主题店主理人荣军：
4: 丹阳做的文创冰箱贴啊、文创包米，还有我们的茶具、笔记本，还有一些丹阳的特产，大概有200多个品种。
2: 近年来，丹阳市积极创新文双旅融合场景，丰富文创体验业态，深度挖掘本土历史文脉、非遗资源与城市产业特色。运河1958街区作为丹阳眼镜城运河湾项目的子项目，总投资2.6亿元，建筑面积约3.2万平方米，以圆、巷、景、街的空间组合构建起文旅、美食、娱乐、生活四大场景，是丹阳首个融合运河文化加工业遗风加多维度体验的潮流地标。巡查丹阳文创主题店选址在这里，正是这一文化地标在文创领域的全新探索。丹阳市丹旅文体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攀：
5: 我们后续计划围绕遇见丹阳品牌持续开发文创产品，包括摆件、非遗衍生品、旅游周边，同时把体验场景从景区拓展到车站、商业街和眼镜小镇等地标，推出更多具有丹阳辨识度的东西。另外，我们还会策划一系列互动体验活动，让市民游客不仅能买能看，还能亲手参与制作，让丹阳文化活起来。
0: 昨天下午，2026年第二期守正创新振轩学堂开讲，市委宣传部邀请省委网信办专家，围绕加强舆情应对管理，面向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干部，特别是新任宣传委员开展专题授课。
1: 为备战2026年全国安康杯特种设备从业人员安全大比武叉车司机专项大赛，前天，市市场监管局江苏省特检院镇江分院与市特种设备协会联合主办全市叉车司机职业技能选拔赛。上午9点，选拔赛在市特种设备协会叉车实操培训基地开赛。本次比赛统一采用合力 CPD 30型叉车，设置绕障精准运盘、多层精准堆垛、叉车巧开啤酒盖3项实操考核内容，检验选手操控精度、作业规范及应急能力。赛事采取单人竞技形式。最终，镇江优立德化工、恒顺醋业2支队伍胜出，他们将代表镇江参加全国安康杯叉车司机安全大比武。
0: 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6: 珍
1: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现在请说出与镇江有关的诗句。
6: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金陵金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7: 共寻招影寺，初识戴荣家，
6: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1: 古城镇江有一点青罗白浪中泉依水府与天通的大江风貌，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清雅与高洁，还有满满对家乡眷恋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6: 诗画镇江，低碳城市，我爱我家。
1: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一天都值得被记录被收藏。热点的瞬息万变，我们用电波捕捉生活的日新月异，你我用心去感受。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0: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
8: 今年以来多批次国家和省药品集中，
9: 网友年度高好奇地问，为什么大家
1: 每天一小时全温真实鲜活精选。刘源黄岩早晨7点到8点陪你一起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早报，你我的新闻早餐。
10: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 早晨的7点20分，刘源黄岩和您继续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

0: 进城采风，希望年轻人能够接过接力棒。
1: 上了夏日清凉慰问品，全体人员共同观看了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该片聚焦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的经典战役，展现了红军以30000兵力突破敌军400000合围的军事奇迹。学生潘岳阳：
2: 听了老兵的故事，看了《四渡》这部电影，我更加坚定了从军报国的信念，我一定会传承好长征精神，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1: 青山街道红光太古山社区居委会主任潘辉：
3: 今年呢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建军99周年，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退役军人和准军校生面对面交流，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也让退役军人感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温暖。
4: 昨天下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古阳社区开展“定格岁月温情，赋能夕阳生活”主题活动。30多名辖区老人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度过了充实而又有兴趣的半天时光。来听通讯员张世林、记者周恒的报道。
5: 本次活动设置了3个实用又暖心的环节：智能手机使用教学现场，社区志愿者拿着提前准备好的手机大字版操作手册，一步步教老人如何用手机挂号缴费，打视频通话，查询生活缴费信息。不少老人戴着老花镜，拿着手机边听边操作，遇到不懂的地方就举手提问，志愿者都会耐心解答。反诈和健康知识科普环节，社区特意邀请了辖区派出所民警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顺口溜给老人们讲解养老诈骗的常见套路，以及夏季老年常见病的预防知识。不少老人掏出小本子，认真记下要点。社区居民艾小梅：
6: 收到了很多知识，一个老年人玩手机，不要是上当受骗嘛，尽量不接陌生人的电话吧，还有叫下载的全部不理睬就行了吧。
5: 最受大家欢迎的还要数手工书灯 DIY 环节，工作人员提前准备了拼装材料、暖光灯泡和各式各样的装饰贴纸，老人们跟着教学步骤慢慢组装，有的还发挥创意，在灯面上贴了全家福贴纸，自己画的小图案。古阳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戴梦介绍，这次活动就是想从老人的实际需求出发，既解决他们用智能设备的痛点，也给大家创造交流互动的机会。
7: 后续我们还会推出银龄课堂常态化服务，除了定期开展智能设备教学、健康科普之外，还会开设书法、国画、合唱这类兴趣班，同时针对独居失能老人推出上门理发、上门问诊的定制服务，真正做到让每位老人都能在家门口享受暖心服务，安享幸福晚年。
8: 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认知障碍成为威胁老年人健康、降低生活质量的常见难题。规范诊疗与持续康复尤为关键。如今，前沿脑机接口技术走进临床，这项读脑新科技为认知障碍患者带来康复新路径。市精神卫生中心脑机接口病房最近启用，科室依托先进脑机技术赋能临床，为认知障碍患者提供精准化、个体化诊疗康复服务。记者王晨、王潇、曹琦，实习记者洪润佳、傅诗文报道。
9: 市精神卫生中心脑机接口病房老年精神科3区副主任王卫介绍，他们病区主要收治阿尔兹海默症、血管性痴呆等认知障碍患者及各类痴呆患者。
10: 我们通过药物治疗、神经调控以及认知训练等综合化一体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改善认知功能，帮助他们更好地恢复社会功能。
9: 新启用的脑机接口病房搭建起评估、干预、监测一体化诊疗闭环，面向老年人认知障碍人群开展标准化、个体化住院诊疗与康复干预。病区配套4大功能室，为脑机技术精准施治提供硬件支撑。是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康复科副主任薛艳平。
11: 近红外脑功能成像室可实时的检测大脑皮层血氧变化，为精准治疗提供客观依据。经颅电刺激治疗室通过微弱电流无创调控神经元兴奋性，用于抑郁、认知障碍、焦虑及睡眠障碍的康复治疗。神经反馈训练室以脑电信号实时反馈引导患者自主调节脑功能。经颅磁刺激室利用脉冲磁

0: 磁场调节脑内代谢和神经电活动，为抑郁症、认知障碍等提供安全有效的物理治疗方案。
1: 医院坚持临床诊疗与学术科研同步推进，中心全职引进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博士组建科研团队，持续推动技术优化，保障脑机技术在临床上精准落地应用。
2: 维护消防安全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镇江综合广播，消防在线。
3: 7月28号下午3点钟，市消防救援中心接到报警，扬中市一名男子在停车场维修倒闸设备的时候，不慎被运行的倒闸机器卡住手肘，无法脱身。119指挥中心立即调派辖区内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处置。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手肘被停车场进出口倒闸的机器卡住，疼痛难忍。消防救援人员快速观察设备结构，决定使用破拆工具对倒闸设备进行破拆。经过约10分钟的紧张处置，顺利将被困男子手肘取出。据男子讲述，他在得知停车场倒闸故障后，没有提前关闭设备电源，确认设备处于安全静止，

0: 最大用电负荷可能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长9000万千瓦，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
1: 记者昨天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0: 昨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的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
1: 北京时间7月30号9点，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
0: 记者昨天从民政部了解到，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的建设试点，以进一步推进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实体化制度化。本次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首批约15个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并依程序做好试点申报和确定，组织实施和总结推广。同时明确协同普查、科学认定、建立名录有序公布、保护传承、创新利用、健全制度、完善机制4项试点任务。试点工作开展1年后，两部门对试点情况进行全面总结，提炼形成典型经验做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1: 中国作协昨天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其中2025年新增4000万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微短剧平台每天活跃用户总量达6000万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含网文平台微短剧业务市场多级增长。
0: 29号，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在北京启动，在公众和相关领域权威专家学者推荐的基础上，主办方组织专家评审，最终筛选出了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的10个候选汉字，分别是和睦的睦、联合的联、稳定的稳、经济的济、齐心的齐、开放的开、恒久的恒、传承的承、安定的安、变化的化。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将以网络投票的方式从这10个候选汉字中产生，目前网络投票通道已经启动。
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

0: 诱等手段，使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居，未能证明其具有出卖获利目的，故适用拐骗儿童罪罪名。在网友狮子妈咪看来，法理逻辑必还了，可情感的账怎么算？那对父母横跨大半个中国寻找的35年，孩子被谎言包裹的半生，这些毁灭性的痛苦在判决书上轻飘飘地翻篇了。我们愤怒的不是法律条文本身，而是这种低成本作恶与高代价受害之间的巨大鸿沟。正观新闻评论指出，从孙海洋案偷走两个孩子14年只判5年，到这起案件拐走应在量刑偏轻的争议，无数寻亲家庭的血泪摆在眼前，也让越来越多人呼吁完善立法，呼吁加大对拐骗恶行的惩罚，给无数破碎家庭一份真正的公道。另外，我们也看到依托信息对比、 DNA 数据库、人像溯源等数字化手段，跨越数十年的线索能够重新串联，许多石沉大海的案件迎来转机。妥善使用技术工具，让更多离散家庭拥有更多重逢的可能，实现天下无拐的美好愿景，重点就在于对拐的重拳出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2: 新华社消息，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说，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到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时间28号16:27左右，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随后余震不断，目前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3: 当地时间7月2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没有误导美国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卷入与伊朗的战争。他表示，自己在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开始前，曾与特朗普在海湖庄园会面。特朗普自己说，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知道如果不对伊朗采取行动，美国将陷入巨大危险。内塔尼亚胡还说，针对伊朗问题，目前美国面临与伊朗达成协议、继续封锁和采取军事行动3个选项。他最近已经与特朗普在白宫讨论了这3种可能性。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今年美伊冲突升级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30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安德拉比当天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巴方重申对话与外交是化解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并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尽早恢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技术层面谈判。安德拉比说，巴方对一切旨在维持停火及推动美伊恢复对话的努力表示欢迎，巴基斯坦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3: 新华社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上到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这次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乌克兰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当地时间7月30号，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最新报告，截至7月19号，德国今年因高温导致的相关死亡人数估计已经达到9800人，超过自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完整年度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数据显示，今年6月下旬，德国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气温接近40摄氏度，个别地区超过41摄氏度。研究所指出，高温很少直接导致死亡，绝大多数病例是高温与心血管、肺部、肾脏等基础疾病共同作用所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是通过统计方法估算得出。研究还显示，高龄人群受高温影响最为明显，其中85岁及以上人群占比最高。
3: 英国

0: 卫生安全局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两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两倍。
1: 澳大利亚东南部维多利亚州30号报告该州首例野生鸟类感染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大陆5个州均已发现了该病毒。今年6月，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官网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在野生海鸟中发现了28例确诊的 H5 型的禽流感病毒感染病例。
0: 世界黄金协会7月30号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的历史高位回落，2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今年上半年，全球黄金总需求则同比上涨2%，达2522吨。世界黄金协会资深市场分析师斯特里特说，展望下半年，投资需求有望推动黄金需求增长，但需求结构可能发生变化，场外交易活动与亚洲投资需求预计将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而西方市场对黄金交易所交易资金的兴趣则可能与美债实际收益率、美国货币政策预期和美元走势更为紧密相关。全球央行仍将作为重要的黄金买家，不过其购金步伐可能略慢于过去4年。
1: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中国银行业协会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消费金融公司2025年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
0: 数据显示，地方监管国有企业上半年营收率